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梗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再也不能有

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和圆满，和圆满。看重所谓，看重所谓，忽略，忽略和存在。Love and peace. 狮子合唱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交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9: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我们要围绕着消费指导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旅游。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V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咨询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外地的朋友，这个前面呢要加0518啊，0518。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关注我们啊，把您所关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生活中在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维权的方式。 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把您的诉求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您可以请我们的嘉宾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王总啊，王总分管我们花果山的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9: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云飞。我们王总呢分管商业、文创、研学、游客服务等等啊。朋友们要想知道我们花果山的正确打开方式、游玩方式，让我们怎么玩得又开心又快乐，记住啊，关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内容，记住有什么问题粉丝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直播热线854531123或者是812-1235。首先欢迎王总，好，王总你好。
11: 你好。
9: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花果山旅游。说到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想到的就是花果山水帘洞啊，还不是我们作为这个海滨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都来讲啊，就是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我从看西游记开始啊，这是大朋友的梦想，我就想来看一看啊，我们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书中所写的那样啊。那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就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想法了啊，最重要的是我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对不对？
11: 对，
9: 那就从吃住行一系列啊，多个方式来了解。那我们的小朋友每到暑假期间，或者是其他的假期期间啊，我们长假期间，或者是周六周日啊，周边的朋友就会来玩。那想着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花果山啊，一看看我们历史的名山啊。另外呢，也是想要这个小朋友们来了解一下花果山的一个整个的历史啊，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想法，那就涉及到了游学。刚才我一看这个研学，
11: 对
9: 啊，这个都是您管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花果山呢，从唐宋它叫苍梧，
11: 对，
9: 它不叫花果山、啊，
11: 苍梧山。
9: 哎，到了这个明清呢，就是这个海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海胜境。那么从文人的诗咏到现在的百姓朝山，千百年间就积累了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化的层叠啊。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哎，在这里望海兴叹，苏轼呢也在这里怀想蓬莱，呵呵，站在我们这里。那吴承恩就更加是神奇了啊，用他那个神奇的笔孕育了那只破天惊的灵猴，也就是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大圣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跟朋友们聊这个啊。其实可以说我们整个一部西游记就没有走出咱们花果山，
11: 是的
9: 啊，就是在咱们花果山来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王总呢简单跟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我是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咱不是本地的港城的朋友，我要来游花果山啊，关注到哪一些不同的信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要了解商业啊，有一些朋友是了解文创。我都知道现在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有些家长说他到一个景点，他不是了解这个景点的历史，他关注的是这个文创，我能买点什么纪念品回去，对吗？
11: 是的。
9: 还有一些研学，那么研学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些角度，咱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看一看我怎么畅玩花果山啊。
11: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花果山本身呢，这座山属于咱们连云港的知名的一个山脉，同时呢在全国也是有它的知名度的。提到花果山，肯定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们的孙大圣，我们孙猴子的老家，孙悟空的老家。
9: 是的，
11: 对。当然这座山呢目前是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5A级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地质公园。
9: 对，
11: 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开发了一些特殊的场景和产品，能够给我们的刚才说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些特殊的一些感觉感受。
9: 我是连云港人啊，那你就说从小就开始爬花果山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咱们就是水帘洞，
11: 是的，
9: 哎，这个什么三元宫、阿育王塔，
11: 对，
9: 哎，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还有咱们这个江苏省最高峰啊，
11: 玉
9: 女峰，
11: 对，
9: 啊，就这个我一定要去玩的。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他我对这个山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增加了哪些？在咱们原有的，就比如说除了九龙桥、除了水帘洞哈，咱们七十二洞等等等等这些原有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哪些新的项目？
1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啊，从去年到今年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对整个花果山的整体的项目做了一个升级和提升。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是针对原有的一些景点，像我们的水帘洞。
9: 哎，水帘洞，哎，
11: 大家都这个以前都去过。
9: 是的，
11: 原来是一个天然的洞窟。那后面的话，我们通过这种声光电和 3D 投影，包括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呢，把它做了一个升级，变成了一个洞天的幻境。
9: 洞天的幻境，我记得我以前呢是走过去啊，进入水帘洞，我也可以看到一个景，就看到一些石桌石凳。那现在是不一样了，对吧？
11: 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从大家进去，从水帘进去之后，就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节，
9: 它是可以展现出来，
11: 对，展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我们孙大圣他之前在水帘洞相关的情节来展开，
9: 就是声光电来体现。
11: 对对，是的。
9: 那我们的洞扩大了吗？
11: 洞没有扩大，但是我们的内容丰富了。
9: 哦，内容丰富，就是其实是我从墙壁上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的那种演示，对吧？
11: 对，
9: 我可以看得到，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进去之后感受就不一样了，
11: 感受不一样。
9: 如果您没有请导游，也对这段历史没有做这个提前的这个预了解，那可以完全通过我们进洞，
11: 对
9: 这个声光电的一系列的展示，这个充分了解到吗？
1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洞里面应该是分三个大的部分，从我们的孙悟空呢从石头里蹦出来，石猴诞生，到他这个在花果山水帘洞的这种游玩的这种开心的场景，到他拜师学艺，到东海取宝，到后面大战这个我们的天兵天将，都通过了3D 模拟的形式给它全部呈现出来了。
9: 我们是3D 模拟的，
11: 对，
9: 不是简单的这个影视的一个绘画，
11: 不是，不是的，它是3D 投影和虚拟现实，能感受到，周围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这种场景，
9: 那我们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啊，
11: 是的，
9: 太棒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11: 是的，
9: 我们景点的一个升级，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我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啊，我觉得我都想去再重新去看一下了，我还没看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11: 欢迎欢迎
9: 啊，这是一个水帘洞的一个改造。
11: 对，
9: 那其他呢还有改造吗？
11: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些新建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今年的就前段时间8月8号，刚把我们的新的索道给试运营开通了。
9: 我们原来是有一个索道了，
11: 原来老索道应该有5-6年前，那索道基本上这个经营情况呢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9: 就把它焕然一新了。
11: 对，是的，是的。
9: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11: 对，8月8号开始进入试营业。
9: 已经进入试营业了。
11: 对，
9: 那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什么两人坐的，对吗？
11: 之前呢，那个索道更多的是用这个一种交通工具。但是这次呢，我们主要是为这种游客的这种感受感这个感觉的提升，我们做了一个游览的一个安排，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9: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舒适的吊箱开始，那这个路线它有变吗？
11: 路线也有变化，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最底下的九龙桥站，一直到玉女峰的山顶都可以坐索道直上。
9: 就是说我记得原来是我们是乘车

0: 单程上去两段，
1: 对
0: 啊，一共才60块钱，那这个真不贵了啊。嗯、那下山的这个价格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啊，那
1: 但下山的话，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坐这种车，也可以坐这种索道，
0: 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山的车还有吗？
1: 有的。
0: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
1: 它的价格现在是保时原的价格，但是我们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空间。
0: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原来这个很多游客会反映，哎，我们这个坐车啊，因为它是山路嘛，
0: 嗯，
1: 会比较晕车。
0: 哎，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海拔不断上升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弯，
0: 嗯，
1: 路比较弯，弯弯绕绕的。那这下它可以坐索道上去就可以了。
0: 哎，是的，的确，我们现在这个选择的这个方式呢又不一样了啊，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坐车，我也可以索道，一路观赏风景啊。
1: 是的。
0: 看坐索道啊，这除了你有这个高空恐惧症啊，那另外再说，但是看风景那就不一样。可我们坐车沿途看的风景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因为坐车你毕竟身在此山中，从高空去俯视啊，俯瞰你下面的这个景点，那就非常的全面了，对吧？
1: 对
0: 啊，更能够完整的来欣赏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美景啊。
1: 对，
0: 说了咱们这个九龙桥。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18盘，我们是从这个，如果我不坐车的话，我从
1: 山门
0: 开始
1: 一直爬
0: 啊，已经
1: 对，
0: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每次爬这

0: 这个山呢都是有压力的，蛮累的啊。
1: 山路悠长。
0: 哎，是的，虽然风景真的是很美，
1: 嗯，
0: 但确实有压力。就是从我们这个各种角度来看，比如说我是全家人出行啊，就不是这个年轻人出行，
1: 嗯，
0: 那您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咱们是坐车坐到九龙桥吗？
1: 如果说是全家人出行，特别有小孩子，
0: 嗯，
1: 我个人建议是先坐车坐九龙桥。
0: 啊，坐车坐到九龙桥。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
0: 嗯，
1: 要么是继续坐车，
0: 嗯，
1: 也是可以的，要么可以坐索道。
0: 啊，坐索道，坐车啊，这个我们了解。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步道慢慢往上走。
0: 我们这个新的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说的新晋最网红的这个观景步道，
1: 对
0: 吧？叫九龙
1: 云
0: 道。
1: 对，
0: 哎，为什么叫云道？
1: 这个云道呢，它是建在，它是通过这种结构呢，把它腾空的，
0: 哦，是腾空的，
1: 树林之间穿行的一条云道。
0: 哦，哎呦，这个太美了，是吧？我觉得的确应该叫云道啊，你这神仙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对吧？我们走在这个山间，它是一个缓步的，还是一个缓梯，还是一个缓慢向上的一个？
1: 它是有它的坡度的，
0: 是有坡度的，
1: 对，先从一个斜坡下去。
0: 啊，
1: 慢慢慢慢的抬上来
0: 啊！对，我们要知道上山依然是这样，你就坐我们这个花果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旅游车，你也是，时上时下，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1: 环绕的，
0: 哎，
1: 嗯，
0: 这个步道也是如此，对吧？
1: 对，
0: 那这样是不是把我们周围的景观都包罗在内了呢？
1: 都可以看到
0: 啊，都可以看到。
1: 对，特别是目前整个步道大概300多米，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下车点到九龙桥这一段，那么是最美的。
0: 哦，下车到九龙桥，
1: 对，
0: 还有我们应该走一下啊，
1: 对，
0: 300米，啊，但是景观就不一样，
1: 对，是的，因为它的步栈道呢，它是依山就势，
0: 嗯，
1: 而且能够在丛林林海之间穿行，
0: 哎，那太棒了。那第一件事情啊，你要是去我们花果山，我们都知道，你乘车的就是坐索道，你就要到九龙桥，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下车的时候就要走这个叫九龙云道，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顺便拍照打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这个风情。
1: 是的，嗯，
0: 这个300米有很多坡，就是坡道，它有没有很多这个阶梯？
1: 阶梯不多，坡其实并不陡。
0: 哦，坡不陡，
1: 啊，
0: 就是
1: 比较平缓
0: 啊，就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全龄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这个非常的好。
1: 嗯
0: 嗯，好，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行于这个静谧的山林之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佳的一个观景休闲的一个去处，对吧？
1: 是的，嗯，
0: 哎，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嗯，做了很多的这个满足游客需求的一些小的休闲点。
0: 满足游客需求的，
1: 对，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在筹划做的这种研学的场景。
0: 哎，这接下来就是哎，各位家长要关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边问啊，就是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0: 举个例子，我们围绕着什么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场景？
1: 花果山嘛，肯定是围绕我们的猴子，嗯，啊，我们的这个平易近人的小猴子来做，孙悟空嘛，老家，
0: 哎，
1: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靠近山脚下的高老庄有个片区，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个叫猛猴乐园。
0: 哦，猛猴乐园。
1: 对，是的。
0: 那 我们可以跟猴哥互动吗？
1: 亲密接触。
0: 亲密接触。
1: 对，
0: 我们是小猴哥还是大猴哥？
1: 我们是可以做大猴，然后小猴子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0: 哦，我们这个是多小？我们知道有一种猕猴是非常小，我记得我以前上山还会扛在肩膀上，
1: 会有的，
0: 嗯，拍个照啊，嗯，
1: 对。但是我们的引进的不是猕猴，
0: 嗯，
1: 我们是引进的有三种这个特别对人友好的小猴子。
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哪种猴子。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三种猴子呢，哎，是我们
0: 一定要细细介绍一下啊。
1: 对，是在全国选的一种叫环尾狐猴，
0: 嗯，叫环尾狐猴。
1: 对，
0: 是不是长得还非常的漂亮？
1: 对，它的尾巴是黑白相间的。
0: 哎，这个漂亮啊，
1: 嗯，
0: 这个黑白相间的啊。
1: 对，
0: 哎，这个好，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叫松鼠猴，就比较小。
0: 松鼠猴它能有多大呢？大概抱在
1: 大概可能就十几公分。
0: 那我们的小猕猴，跟小猕猴比起来，它的
1: 还小，
0: 还小。哎呀，那这个直接放在
1: 手掌
0: 手掌
1: 就可以。
0: 哎，这个好，
1: 啊， 这个基本上小孩子都特别喜欢。
0: 嗯。

0: 还有一个呢叫黑帽悬猴。
1: 黑帽悬猴，那是不是真的头顶上戴着一个帽子呢？
0: 对，他的头发是黑色的。
1: 黑色的啊，
0: 脸是方的。
1: 脸是方的，
0: 对，方形脸。
1: 方形的脸，哎，这个是要看一看啊。我们下次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直播一下。
0: 嗯，
1: 我们现场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黑帽，这个
0: 悬猴，
1: 悬猴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更像，小的孙悟空，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孙悟空这个入山去学习的时候。跟普希老祖去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去的，对吧？
0: 我们对他的定位是丑萌丑萌的，
1: 丑萌丑萌的可以拍照。哎，这个我们都可以去摸嘛，和这个小猴子互动嘛，
0: 都可以
1: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朋友，因为大猴子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个故事出来的。有不同的景点，这个消费者反映啊，这个我的东西给他抢走了，是吧？他大呀，我怕他。那这种小朋友，这个小小的猴子是不是就非常的友好了？
0: 是的。
1: 那他就是他的天性就是更亲人，
0: 就比较温顺。
1: 哦，就是不是说这个我们是后期训的，对吧？
0: 不是，本身天生就比较温顺。
1: 哦，天生就比较温顺，
0: 是
1: 吧？他而且他也是很亲人的这样的一个。哎，我们这个确实我们景区选的太适合小朋友了啊！如果您还没有带孩子来花果山，我给个建议啊，那首先要去这个猛猴乐园，在高老庄片区。它在哪儿？高老庄在哪儿？
0: 高老庄的话，就是咱们知道花果山有个老山门，
1: 嗯，
0: 山门广场右边一条路。
1: 山门广场，我不是沿着那十八盘去了，对吧？
0: 对。
1: 啊，我就右边有一条路，就直接过去。这时候我不是不能坐车了，对吗？
0: 这时候不需要坐车。
1: 啊，不需要坐车。
0: 嗯，很近。
1: 啊，很近啊，那我就可以，我可以先在这里玩，对吧？
0: 对。
1: 可以说我进花果山的第一站应该去。
0: 老山门加猛猴乐园
1: 啊，咱们的猛猴乐园去玩一下啊，去这个高老庄片区。
0: 嗯，
1: 那说到高老庄，咱们就不得不想我们的天蓬元帅啊。
0: 是的，
1: 啊，这都是猴子的这个乐园。
0: 嗯，
1: 这个我们八戒有没有意见呢？
0: 八戒有意见，但是我们也跟他准备了
1: 啊，准备了什么
0: 东西？对，
1: 嗯，
0: 因为高老庄片区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一个片区。
1: 嗯，
0: 啊，这个也是。包括这个游客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片区。那么刚才说除了猛猴乐园，那是给猴哥准备的。
1: 哎，是的。
0: 啊，还有给八戒准备的，我们有个天蓬水街。
1: 哎，哦，这是二师兄的。
0: 对，是的。
1: 道场啊，天蓬水街。这个也是我们的隔壁，对吧？都是在高老庄片区嘛，对吗？
0: 对，跟猛猴乐园挨在一起。
1: 啊，就是我先去玩了，先去大师兄那玩一下，再去看看二师兄的这个。
0: 可以的，
1: 对吧？
0: 啊，可以的。
1: 哎，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天蓬水街其实是依水而建，依山势而建。
1: 依水依山势而建。
0: 对，它是把我们原来的一条水溪，天然的水溪，把它通过改造呢，让它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到水这一种灵动的这种东西。
1: 这我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去过这个场景？
0: 以前呢，它是水是离人的离着不游到有一段距离的，是碰不到水的。
1: 哦，我们是这个，现在是我直接可以亲水了，对吗？
0: 啊，现在建完之后是直接可以亲水。
1: 哦，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溪水当中
0: 穿行，
1: 哎，穿行游玩。
0: 对，
1: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打打这个水仗？
0: 可以的。
1: 哎，就是这个好，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的喜欢。
0: 是的。嗯，
1: 它的面积大概多少平米？
0: 面积的话，水溪有800多平方。还有我们的木栈道有600多平方，加在一起能将近4000平方。
1: 嗯，
0: 面积非常大。
1: 啊，那其实这是一个休闲区啊，我就问啊，就是除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栈道上游玩，我们可以打水仗，孩子们可以亲水，嗯，那此外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商业的？
0: 对，有些商业。
1: 补充体力。
0: 是的。目前我们规划的是沿街会设特色的商街，
1: 嗯，
0: 啊，这个的话会把连云港的一些特色的美食给引进来。
1: 哦，我们港城的特色美食除了海鲜之外，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对吧？我们早餐会吃，豆腐卷。
0: 对。
1: 啊，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在这里啊，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独特的啊，绿豆粉。
0: 绿豆粉，包括中午我们现在夏天热吃的凉皮
1: 啊，凉皮凉面
0: 啊，都是很好的。
1: 哎，这个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想问啊，就换位思考，我们在。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花果山文旅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云飞。啊，我们王总呢是分管花果山景区的游学服务、研学、文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二师兄的一个场地啊，
0: 是的，
1: 就是高老庄的天棚水西休闲街区，说刚刚说到的街区就有我们连云港特色的美食，说到连云港的特色美食，我们就要聊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各地去旅游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有些景区呢，它非常的亲民，它这个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更多的景区，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是进得起，吃不起。
0: 是的，
1: 也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在去游玩的时候，他做一个动作啊，其实不是说。别人，我们自己也做过，背着水，背着零食，
0: 是的，
1: 背着食物就上山了，就去了，或者是去这个旅游景点了。但有些景点呢，是压根儿我不给你带，对不起啊，什么食物都不允许进场。你举个例子，迪士尼啊，是我们空手进去吧，对吧？
0: 啊，
1: 然后你在里边消费，哎，这个消费有多贵？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数啊，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舍不舍得吃，的确很多家长呢不吃不行啊，但是吃了之后又心疼钱包啊。咱们我们花果山啊，我们都是这个高老庄的这样的，我们二师兄，你知道二师兄是以什么闻名呢？吃，喜欢吃啊。那我们这个美食街区，我们就来讲一讲，就是未来美食街区您定价的时候会，就我们官方会把它价格控制在一个哪一个范围？
0: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对景区后面的升级改造，涉及到游客的这种服务，特别是像这种吃饭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的购买，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亲民，
1: 尽量亲民啊，
0: 对，
1: 就不要说什么天价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吧？
0: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亲民，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定制化的产品过来之后，就把我们基本的一些上山的运费放进去，
1: 哦，就上山的确啊，我们进山是有运费的，
0: 对，也基本的一些费用放进去就可以了，就尽量让游客能够体会到我们花果山本身的一些特色产品，以这个为主。
1: 对，那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啊，就是我们吃个凉皮凉面，那我刚刚也跟王总说了，如果我去店里面去吃啊，市区的这个店里面去吃，大概就是8到10块钱一份，对吧？那如果我要是说外卖的话，就是10几块钱一份，那我们就是大概是跟美团外卖差不多一个价格。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靠近玉女峰，我们刚开了叫玉女凉皮。
1: 啊，玉女凉皮，是在玉女峰
0: 下面。
1: 啊，下面啊，非常近。
0: 对，这个呢是引入了连云港比较特色的一家凉皮。
1: 那大概它的这个价格呢？我们都已经在山上最高处了。
0: 对，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5块钱左右，10块以内。
1: 啊，15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非常合适，大概就跟我们外卖的正常外卖的啊，这个价格差不多。啊、
0: 是的，
1: 这个不贵。那、嗯、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凉粉，哎，我们这凉粉也比较有特色。
0: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山间小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种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这种这个烤肠、肉肠，
1: 嗯，
0: 都是很亲民的。
1: 啊，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是吗、
0: 啊？是的。
1: 我们不是这个。真的盈利型的，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啊，
0: 是的，而且这个很多慢慢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品牌后面会讲到叫花与果的这种品牌、嗯、是景区自营的品牌，他们的
1: 花与果
0: 花果山嘛，花与果、
1: 啊、对、
0: 啊、我们有茶饮，我们有文创，
1: 嗯，
0: 后面我们还有这种面食，他们都是景区自营的，
1: 那都是景区自营的。我就说到这个文创，我就要反问一句啊，因为很多朋友就讲各地去旅游好像文创没啥区别，咱们是自己单独生产打造的，
0: 是的，
1: 哎，我们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产品，
0: 是的，
1: 对吗？
0: 嗯，围绕花果山，围绕孙悟空，围绕我们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文化氛围打造的我们的文创
1: 啊。我们的文创包括了哪些呢？
0: 哎呀，品类太多了。我们现在在景区的出口开了个叫花与果文创店，
1: 景区的出口，也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进去之前咱都能看到吗？
0: 都可以看到
1: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
0: 自营的对，
1: 花与果
0: 文创店、
1: 文创店，我们要记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花与果这名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官方定价的，
0: 对，官方定价。然后现在目前里面有将近100款的文创产品，
1: 嗯，就是除了有和我们整个 IP 有关的，
0: 对，
1: 嗯，孙悟空
0: 金箍棒，
1: 嗯，金箍棒，
0: 花果山相关的景点
1: 啊，景点、
0: 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玩偶
1: 啊，玩偶，
0: 猴子的玩偶，
1: 哎，
0: 以及这个一些武器类的、折扇类的、
1: 折扇类的，
0: 对、
1: 哦，
0: 都会有，
1: 都会有。哎，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小朋友呢也要留个纪念，我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孙大圣的梦想啊，就是我儿子是梦想他可以飞天遁地啊，就是有这些是不是就可以把花果山带回家，
0: 是的、
1: 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回到家里边，这个是这个文创的这个定位呢。
0: 文创定位其实我们对它定位也是希望游客过来之后能够把花果山的印象带回家
1: 啊，我们也没定一个
0: 特别高的价格
1: 啊，对，
0: 对，都是比较亲民的。
1: 哎，我们是一个优质的产品，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
0: 像最低的，我们是9.9元可以买一个猴头回去。
1: 啊，9.9元就可以买？
0: 买一个小猴，买一个猴头，一个
1: 特色的，买一个猴头。
0: 对，
1: 哎，这个真的是不贵啊。
0: 是的，
1: 嗯，这个9.9元是真的非常的便宜。那、我们有没有水晶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和我们花果山 IP 相关的特色的产品？
0: 有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晶、我们打造了一款这个绿水晶的一种茶的一个茶具。
1: 水晶茶具是这个是真的水晶还是咱们的那个就像我们水晶杯一样，它其实它是一个熔炼水晶，
0: 它是一个熔炼的
1: 啊，熔炼水晶的是吧、
0: 对，做的一种这个特定的一个产品
1: 哦，特定的产品、那这个是我们是可以使用的
0: 对
1: 啊，我们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啊，就是我在这儿要科普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讲说我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这个水晶杯啊，天然水晶的，你倒一下热水试一下，马上就让你伤心无比，对吧？它经不住这个热水一烫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的水晶杯它要用这个熔炼的水晶去做，那我们这个茶具也是的，对吧？
0: 对，而且我们的定位刚才说过是亲民，
1: 嗯，
0: 其实纯水晶的话它那种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哎，是的、
0: 我们尽量能够给游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过来之后能够、以相对比较价格合理的合适的方式去带一点这种文创产品回家。
1: 那它这样的一套的文创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价格具体我不太记住了，因为我们的产品呢它是分了三个品类
1: 哦，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定位
1: 哦，但是就是也没超三位数吧？
0: 没超三位数，如果只是买杯子本身呢没有超三位数
1: 哦，
0: 还有我们的茶具和茶罐
1: 哦，还有茶具还有茶罐，
0: 有一个茶具特别好、
1: 啊，就是这个是您主推的啊，王总主推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三位数，这几百块钱，我是这个大家都能接受。我们都，这个杯子还几十块钱，那就是非常的便宜了啊，价格非常的亲民。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带回去啊，感受一下。你说如果是水晶的透明的这个茶具，茶叶放在里面的状态，对吧？我们的水晶杯泡一杯绿茶。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舒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对吗？
1: 嗯，它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里面是这个外围是类似于玻璃的这种造型的，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层我们的文化的一个描摹的一层文化的氛围的一层纸，这个纸的话是有故事性的。
0: 就是说我这个水注入之后我还可以看一段故事。
1: 它是一个茶罐。
0: 啊，是一个茶罐。
1: 对，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氛围，同时呢把茶叶从里面取出来。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这个茶罐呢有着我们花果山的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文化。
1: 对，有特色。
0: 啊，那有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好。而且这种茶罐是不是更适合存这个茶叶？
1: 是的，大家知道这个花果山有一个茶叫云雾茶。
0: 嗯，是的。
1: 对，那么以这种稀有的茶罐搭配我们的云雾茶，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礼品的。
0: 哎，那我们现场也是有这个云雾茶的销售的。
1: 是的，有的云雾茶销售。
0: 哎，这个好啊，就是要买官方的这个云雾茶。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采摘到这个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
1: 是的。
0: 你要不要用除草剂？很多朋友都问我，除草剂你用不好，它是有毒有害的，
1: 是
0: 吧？哎，对，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管控，这个我们就更放心了。
1: 对，
0: 也是可以购买。
1: 嗯
0: 嗯，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我在山上我可以吃饭，这个是我最关心的。这个很多消费者，你看很多消费者来向我反映，或者是来咨询的时候，都第一时间问啊，七姐啊，你说我要去花果山了，你给介绍一个饭店嘛？我们下了山，我到哪儿吃比较合适？一般呢我们都会推荐你干脆你回到市区来吃吧。
1: 回市区，
0: 你要知道很多朋友他不是自驾的，他也想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更想在这个山上用餐，或者说我走到半山腰了，比如说咱们就到了这个某一个场景了，我有没有就是我除了吃小吃以外，我还可不可以简单的用个餐？
1: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也在去升级。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能吃饭的地方并不多。
0: 嗯，
1: 当然小吃比较多
0: 啊，就是我们小吃是满足了这个全域， 对吧？
1: 就第一步我们是先把特色小吃做了一些沿线商铺的一些换新。
0: 嗯，
1: 我们引进了十三家商铺，加上有两家是我们的自助的设备，总共15家商铺做了一个升级改造。
0: 哎，这个好。
1: 哎，做了一些特色小吃，包括非遗传承啊，以及连云港刚才说的像凉皮凉面的一些产品引入。这个的话目前是已经达到完成了。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1: 对，
0: 我们完全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朝那个方向？
1: 对，
0: 我来了我也可以吃一餐。
1: 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主餐餐食给打造起来。那么目前的话有三个项目正在建。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盛面馆。
0: 哎，大盛面馆，我一听我就想吃。
1: 对，
0: 咱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1: 水帘洞的旁边。
0: 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水帘洞感受了一下，我估计到了这个时间，一般都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了，对吧？
1: 对，刚好中午了。
0: 嗯
1: 啊，那么它是位于水帘洞的片区，大概400多个平方。
0: 400多个平方，
1: 对，两层。
0: 我们接待面积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吧？
1: 那么整个面馆呢，是以大盛文化为主题。
0: 嗯
1: 啊，同时呢，会把连云港本地的一些特色面给引进进去。
0: 啊，您推荐几种？
1: 比如说刚才提的这个海鲜也属于我们的特色，我们叫海鲜面。
0: 对，海鲜面啊。
1: 对，我们有这种这个捞面炒面、
0: 炒面。哎，对，连云港人还是喜欢吃，除了喜欢吃凉皮凉面，还喜欢吃炒面。
1: 对，
0: 对，
1: 特色炒面全部放进去的。
0: 啊，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最贵的面是多少钱？
1: 最贵的面现在应该是现在这个还在建，没建完啊。
0: 啊，就是您打算把它给定位定在哪里？
1: 我觉得应该在20块钱左右。
0: 哎，
1: 最贵的
0: 20块钱不多啊。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问啊，可以给个建议啊。您觉得我要吃一个特色的海鲜面，我也控制在多少钱我就能接受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王总说的20块钱，我觉得太亲民了
1: 啊。
0: 你到下面来吃一个兰州拉面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何况是个海鲜面。我们刚刚有位朋友问啊，这个小鲁城说连云港哪个花果山？连云港我们只有一个花果
1: 山。
0: 欢迎您来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海州区啊，你可以直接有车。
1: 对，是有车的，
0: 有这个车，直接你下了这个火车之后，你可以直接坐到我们这个花果山景区。
1: 对，下火车有一个11路，
0: 11路，
1: 对
0: 啊，游十一啊，记住啊，前面有个游字啊，可以直达我们 可以坐到我们花果山的山门下面吗？
1: 是的，可以直达。
0: 哎，可以直达。
1: 哎，
0: 啊，这个就对对，就一个我就。

0: 边啊，我知道。啊，那您是我们连云港人是吗？那连云港人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欢迎去花果山再去玩一次啊，这个
1: 啊再去感受一下。
0: 对，这个大盛面馆，您有什么建议吗？如果是连云港人啊，有什么建议吗？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王云飞王总说了，他给个定价，我们最高的就是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
1: 我们
0: 太亲民了。
1: 对，以后设置不同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是吃套餐的嘛，
0: 嗯，
1: 如果你想吃更丰富的也有，
0: 也
1: 想更便宜的也可以。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呢，20块钱能够让大家能够吃饱，
0: 哎，
1: 吃一顿，
0: 哎，吃的舒服啊。就是我们热汤热面，真的是旅游的时候啊，不论是哪个季节吃了，胃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吧？
1: 20来块钱你可以。
0: 哎，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年轻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一个。赏赏风景，喝杯咖啡，感受一下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我们有没有想着打造一个？
1: 也有，我们这个除了面馆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种就餐的需求之外，
0: 嗯，
1: 啊，让大家能平民吃个面，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在水帘洞的出口，达到了
0: 水帘洞的出口，
1: 对，达到了两个特色的，两个餐厅，
0: 啊，两个餐厅，
1: 对，
0: 啊，
1: 一个是叫悬崖咖啡，
0: 啊，这个咖啡厅。
1: 对，
0: 悬崖
1: 咖
0: 啡厅，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咖啡的话是占地得200多个平方，
0: 哎，这个也不小啊，200多个平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你去了山区，你想有一个大的地方是很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蛮大的一个场地，
1: 对，这是一个，另外它的旁边建立一个洞穴餐厅。
0: 洞穴餐厅啊，
1: 对，
0: 这个如果去重庆呢，可能还说那个防空洞的火锅，对吧？去吃过了，我们这个洞穴餐厅，那我们是放在哪个洞？
1: 就是水帘洞的旁边嘛，
0: 水帘洞的旁边啊。那我们是建了一个洞，还是它原来有一个洞，利用这个洞来建的？
1: 它是借助水帘洞本身自然的这种天山体，
0: 嗯，
1: 和洞穴的形态，打造的一个这种
0: 啊这样
1: 的
0: 一个氛围感啊。对，其实我们去花果山啊，一定要去72洞转一下啊，
1: 靠近72洞，
0: 洞连着洞哈，
1: 是的，
0: 一定要钻一钻。小朋友去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就洞穴餐厅，这个是270多平方米，这个餐厅咱们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消费者，既然是我们是指导消费的一档栏目，
1: 嗯，
0: 更多的可能会更关注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嗯，
0: 它适合哪个人群，
1: 嗯，
0: 那我们班年轻人更多的还是学生群体，
1: 是的，
0: 我们还没挣钱呢，所以说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悬崖之上的咖啡厅，我们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大概多少？
1: 目前因为这个咖啡厅现在在建设，
0: 啊，还在建设啊，
1: 但是我个人的倾向的思路还是刚才说的两个字，亲民。
0: 两个字，亲民。
1: 对，像这个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合作方的，
0: 嗯，
1: 也产品的一些推广和这种开发，
0: 嗯，
1: 那我初步考虑的话应该也在跟刚才的面馆差不多
0: 啊，就是20块钱一，
1: 对，20是十几块钱
0: 啊，十几块钱一杯，
1: 20块钱，
0: 啊，
1: 10到30之间，
0: 啊，
1: 这样的。
0: 哎，对，我们喝一杯小憩一下啊，一边休息一下，一边可以这个更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美
0: 景，美
1: 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悬崖咖啡厅，我想一想，它应该是在悬崖之上。
1: 对，它的窗外就是我们的对外伸出的一块山体。
0: 哦，那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凌空来俯瞰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呢，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倾力打造，也要花不少钱，我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还是依然给出了这么亲民的一个价格的设想，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王云飞王总啊，就是时时刻刻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啊，就是我们你在景区去吃，你不会吃到天价的这个海鲜面，对吧？
1: 不会，
0: 嗯，你不会去，哎呀，这个价格怎么出来几百块钱的这个海鲜面？
1: 不会不会，
0: 哎，我们设的20多块钱，我相信啊，你吃完了之后，我想着我下次还是来这儿吃吧，就可能比你出去吃一顿还便宜，对吧？这个好，这个是围绕着我们水帘洞来做的啊，一个是面馆，大盛面馆，悬崖咖啡厅，水这个还有一个洞穴餐厅，
1: 对
0: 对吧？这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来的，对吗？
1: 是的。
0: 我们洞穴餐厅会主打什么？
1: 洞穴餐厅，洞穴餐厅不是，
0: 嗯，
1: 洞穴餐厅主要是简餐，
0: 简餐啊，
1: 对，
0: 就像我们的咖啡厅的那样的餐一样，
1: 是的，是的。那它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什么？因为刚好到这个水帘洞这边，刚好饿了，
0: 哎，
1: 能够临时补给一下。
0: 哦，是这样的一个设想，
1: 定位，对，
0: 哎，好了。这样的，我估计这样的一个工作餐，就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不会更贵，对吗？
1: 我们现在对悬崖咖啡、洞穴餐厅包括大肠面馆的定位、刚才说过都是、基本上按照大家能够20来块钱30块钱左右能够吃一顿这种定位来走的。
0: 嗯，有没有去市区的这个咖啡厅去吃一下简餐？那我是时不时的和朋友们去坐坐哈、喝个咖啡吃个简餐、那么就简餐的价格都是40多块钱
1: 啊，会有这个情况，
0: 对吧？是吧、我们这个才20-30块钱，这就非常的便宜了啊，就比市区还是优惠的，何况我们已经在景区里边。好，我们刚刚又回到了这个花与果，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一个自主的品牌，对吗？
1: 对，
0: 就是文旅自主品牌。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奶茶店？现在很年轻人太爱了。
1: 我们在这个水帘洞的上洞口，就入口的时候、地方，我们开了一个奶茶店，叫花与果餐饮，花与果这个茶饮店。
0: 嗯。
1: 啊，当然这个茶饮店的话，也是今年的五一刚开始，是运行。
0: 说到这个奶茶，不是我们不爱，我们更怕它的卡路里和它的成分，这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聊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就我想问，咱们用的什么茶？
1: 咱们的底色茶是用的是云雾茶，
0: 用我们这个连云就是花果山产的特产云雾茶，
1: 对
0: 啊、作为基底。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款，就是专门以云雾茶为主的，为主打的一个品种。
0: 哦，就是我们
1: 一个
0: 云雾茶主打的一个品类，对吗？
1: 对。
0: 那么用的什么奶？
1: 奶是鲜奶，
0: 鲜奶不是奶精啊。这个很安全，很健康啊，不论是孩子、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喝，
1: 都没有问题
0: 啊。一口喝下去，我们山间云雾的这种独特的感受啊，喝的更是健康。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好，它贵吗？这个咱们
1: 奶茶的话，现在是从这个10几块钱到20几块钱都有。
0: 我觉得这个跟市区的价格没有区别。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的亲民啊，已经到了水帘洞那儿了。那我们这个还有运费。
1: 水帘洞那边其实主要是考虑到人工和运费，因为那边没有车直达。
0: 哎，是的。
1: 所以需要通过人工给运过去。会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哎，我们这个车站点应该是到三元宫那个位置上是吗？
1: 对，到三元宫，
0: 然后我们走过
1: 去。
0: 哎，是的，那的确了，那加上这个人工的这个费用，10几块钱、20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贵。何况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啊，不是科技与狠活。这个好，这个我要为景区点赞啊！朋友们去的时候一定要买一杯来尝一尝啊！我们这个花与果，我们景区自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因为它的纯天然的云雾茶，然后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最天然的牛奶，对吧？我们来煮的这样的一份奶茶。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创店了啊，有100多款的这个文创。除了这个，咱们有没有可以再小憩一下？我休息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西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呢？
1: 有的。其实这个也是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游客中心，
0: 在我们的游客中心，
1: 对，东边建了一个城市书房。
0: 哦，城市书房。
1: 对，
0: 在我们游客中心。
1: 是的。那么这个书房呢，它是以这个西游为主题来做的。当然里面很多书，包括我们这个多个版本的这种西游记，以及我们的西游人物解读，包括是神话的绘本等等一些读物。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名著啊，独家名著都会有。
0: 哎，这个就是非常的好，这个整个都是围绕着西游文化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一个场景。
1: 对服务型的，不收费。
0: 好，这个不收费，我可以免费来阅读， 对吗？
1: 是的，可以休息，可以阅读。
0: 休息可以阅读，我还觉得这个真的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阅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1: 是的。
0: 哎，我如果想买呢？
1: 买也是可以买的。
0: 我既可以读也可以买，对吧？哎，我读了这一本我觉得很好，或者是我还没读完，我想带回去继续读啊，或者是给我的孩子或者亲朋好友读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要送一个伴手礼，哎，我觉得这些版本的原著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著作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对吗？
1: 是。当然除了这个书，我们也做了一些配套，比如说我们在旁边有这种明信片。甚至我们都设立了这种时光的邮局。
0: 哦，推出西游主题的这种这个
1: 明
0: 信片。
1: 对
0: 啊，那盖上我们的这个时光邮局的这个邮戳。
1: 对
0: 啊，盖。哎，
1: 然后设置了、然后设置了几个档，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明信片拿来之后放到3年的邮局里面去。三年以后我们会安排专人来寄给你。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因为你 3年前去游花果山是一种感受，对吧？
1: 嗯。
0: 可是3年之后，您有可能您已经忘了或者不记得了，它在您的时光的这个旅程当中，它渐渐的化为一种模糊的身影的时候，一张明信片寄过来了。
1: 是的。
0: 寄过了。哎，我们回眼可以看到3年前我的所想所感，这个太好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1: 是吗？我们有专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0: 我可以记未来10年之后的我吗？
1: 最长是10年。
0: 最长是10年。我想啊，一个小朋友，6岁的小朋友，给16岁的小朋友啊，给16岁的少年寄了一封信啊。16岁，你看到你6岁的时候啊，您那份感受、感触，您的稚嫩的这个笔触，可能又感觉不一样了，对吗？
1: 是。
0: 啊，这个从小到大，那如果我们是年轻人，20岁的我给30岁的我寄了一封信，寄了一封明信片，啊，那是不是20到30是人成长成熟的一个阶段，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把青春岁月留在了这个时光的邮局里边。哎，这个好，这个我们去一定要给自己
1: 写一封，
0: 多寄几封。
1: 当然这个
0: 3年寄一封，5年寄一封，10年还可以寄一封。

0: 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了。但是说到花果山旅游，我们还有很多啊。当然你说我还有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

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4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3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

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

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

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座。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20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儿卖了30多套。卖手打柠檬的梁建东为什么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建东和他的同行们。

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7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好政策陆续出台，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

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坐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60%甚至70%。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了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10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700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2022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及时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有降价消息时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订单，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建东的同村好友阿贵的故事。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买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0000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定西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0000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 LV 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7、8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她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道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理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10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100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的摊子。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穿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500-600。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达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三个月里成交了5套，但5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里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减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6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10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1/3。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5-6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

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三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五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三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两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2岁这年，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重新租房后，她算了笔账，暂时在经济上松了口气。这两年，不少人说起自己卖房换租的经历，社交平台上有人产生共鸣，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反向置换办法。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他们30多岁，都在2019年左右上车，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失业困境，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阀值，做出卖房决定，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三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一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4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他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3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他说，这算是良心价。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5拨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10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的时候，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终止。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有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他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2年，决心上车。他看中龙泉一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20出头时，他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他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他得知工位旁边的2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的借钱。他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3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3年后至少能赚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他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他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米。为了这笔投资，他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的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元。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他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时他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10000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4000多。他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以前他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纳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他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他发现在暴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他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1年没搬上。待业期间，他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1年多，徐敏静还了10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骗的感觉包裹他。这10几万干什么不好？
母亲来和他一起住的时候，他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秦毅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13000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4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秦毅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公司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一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秦毅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挂的都是420万。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客，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3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秦毅得知。

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20%-30%，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房愿意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期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方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0: 敏静记得搬新家那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一区这套二手房，76平方米的31厅，单价每平方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的人做比较，说她能够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相当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她安家置业，小1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她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她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她每天加班到10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他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他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2周后，爷爷去世了，他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10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他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0: 拜访后，康云几乎把所有的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云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作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100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10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
1: 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向江苏省农技协发函，认定江苏省18家科技小院为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依托我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申报建设的江苏海州渔业科技小院也名列其中。这是在2024年江苏省科技小院海州智慧渔业科技小院的基础上获得的国字号科技小院。江苏海州渔业科技小院呢，是立足我市渔业产业发展的实际，聚焦智慧渔业、水生动物病害防控、海马技术等领域开展工作。小院将搭建科研与产业对接的桥梁，推动渔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落地，深入生产一线，破解产业的发展难题，助力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次国字号平台的落地啊，进一步丰富了我市科技小院矩阵，夯实了渔业科技的支撑力量，将为渔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0: 八月份，市委驻海州区乡村振兴工作队进驻板浦镇宁海街道，开启了为期三年的驻村帮扶工作。进驻以来，工作队坚持党建引领，快速融入基层，深入摸底调研，各项帮扶工作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工作队进驻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集中学习驻村第一书记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进一步的明确了岗位职责，严明工作纪律。全体队员结合前期入户走访情况交流研讨，确立了摸实情找路子、办实事促振兴的工作思路，在调研摸底、产业谋划、民生服务、乡村治理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为后续帮扶工作开展筑牢了思想基础。工作队呢，以党建引领驻村帮扶工作，扎实推进临时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目前，临时党支部获得上级党组织批复成立，队旗、队章全部配齐到位。结合驻村工作实际，初步制定支部学习、组织生活、议事决策、经费使用等系列制度，以规范化党建工作引领驻村帮扶工作的高质量开展。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有多少真情。工作队的全员啊，下沉村社开展全覆盖的走访调研，深入调研了罗维村手工编织和宠物繁育企业、平安社区家庭农场、东北村粮食烘干厂等经营主体，摸清各村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集体经济短板，为因地制宜谋划帮扶项目收集第一手资料。重点走访了大团村的五保户、城北村的困境儿童、浦东村和魏湾村困难大学生等特殊群体，联动后方单位，链接社会资源，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那下一步，工作队将会立足前期调研成果，进一步的细化帮扶方案，在产业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推动海州区的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驻村力量。
1: 想想你一张疲惫无力的脸庞，好想给你力量。你的难题，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咱们走进灌云县啊，你可能会先被街头巷尾的快递车流给震撼了，每分钟就会有数百件主题服饰发往全球。从 JK 服到动漫的 cosplay， 从日常的家居内睡到表演汉服，构成了全价格段、全年龄段的产品矩阵。主题服饰是灌云县啊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那这张名片能够持续擦亮，靠的不只是创意，更是不断迭代的产业生态。灌云县精心布局一镇三园两区的全链协同产业生态，而这其中制造园占地305亩，按照国家4A 级工业旅游观光景区的标准建设，一期11万平方米的别墅式厂房内，60多家源头工厂与80多家面辅料直播电商等配套企业比邻而居，蕾丝花边、拉链纽扣，绝大多数的辅料家门口就能够拿齐。最让人称奇的就是效率，设计稿从楼上的工作室传到对面的仓库，布料随取随用，从创意到成衣最快仅需要3个小时，这就是灌云速度。数字化改造呢，正在重塑制造园的生产逻辑，从 AI 制图打板到吊挂系统的智能流转，再到库存管理系统与电商平台的秒级同步。下一步啊，灌云县里呢将会推动打造 AI 公共服务平台，训练主题服饰的大型模型，届时将实时的捕捉全球的流行风向，融入产品设计，真正的实现灌山云海聚势能，一件好衣链全球。硬实力靠设备，那软实力就是靠人才和规则。 灌云县每年联合高校培训设计运营人才200人次以上，连续举办了两届省级设计大赛，已经吸引了30多所高校参与，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正在涌现。同时，园区联合中国服装协会制定了行业首个轻薄主题服饰团体标准，成立版权管理服务中心和知识产权工作站，为企业提供登记维权一站式的护航。那下一步，园区计划每年举办行业设计交流活动，力争3年内将原创款式占比提升至80%以上，用差异化的灌云设计赢得全球的口碑。

每天清晨啊，当不少人还在酣睡，东海西山林场的护林员邱长安就已经穿行在山间薄雾之中。他已经在这片山林坚守了整整14个春秋。作为一名护林员，同时也是老党员，邱长安始终牢记入党时候的嘱托：党员不是面子，是实打实扛在身上的责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那对于邱长安来说，巡山不只是走路看林子，更是和火灾隐患打提前仗。每天进山巡护，他不放过林区的角角落落，重点排查进山路口、枯草连片等高风险区域，留意是否存在有遗留的火种。碰到进山游玩劳作的村民，他都会主动上前，耐心地宣讲林区的防火规定，提醒大家注意用火安全。山间小路崎岖，荆棘丛生，风吹日晒是工作常态。一趟巡护走下来，汗水浸透了衣衫，手脚时常被树枝划伤，但是他从来没有过半点的懈怠。他就说了，多跑一遍，多查一处，把隐患掐灭在源头，山林平安，老百姓才能安心。朴实的话语呢，道出了一名基层护林党员的坚守。把党员本分做在民生小事里，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邱长安也把周边村民的冷暖记在了心上。独居的老人是他时常牵挂的长辈，老人居住的老土坯房啊，一到雨天就可能漏水。每逢遇到暴雨天气，结束巡山任务的邱长安就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里，检查一下是否有漏雨，修缮房屋。那如今老屋不再漏雨，每次邱长安路过这儿，都要和老人唠上几句。与邱长安而言，党员的担当就藏在这些细碎有温暖的小事当中。手绘巡护路线，守护林海，14年的寒来暑往，邱长安走遍了林场的每一条山道，哪里林木繁茂，哪里防火压力大，他都了然于心。依靠多年来实地巡护经验，他总结了专属巡山路线，科学规划了巡查路径，实现了整片林场无死角的巡护，提升了山林管护的实效。除了日复一日的巡山护林，每到植树时节啊，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栽种小树苗，这是他必不可少的工作。树苗种下只是第一步，后期管护更要上心。平日里巡山途中，他还会经常的修剪杂乱的小树枝，修整病弱的枝条。在他眼里啊，山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需要用心呵护的。他就说了，照顾这些树就跟照顾孩子是一个道理，要细心打理，及时的修枝打理，他们才能够长得挺拔茂盛。平凡岗位守初心，一山青绿见担当。14年风雨兼程，巡山排险，植树造林，帮扶乡邻，邱长安没做的啊，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他只有一复一日的默默耕耘。

0: 为了规范辖区海域使用秩序，整治违规用海行为，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啊，最近组织执法人员前往连云区，针对辖区某全封闭廊道项目啊，疑似超范围用海事项，开展了核查整治工作。那这个项目呢，是位于连云区板桥街道某挡潮闸下的下游海域。经过执法人员的现场核实，存在着超范围用海设施为施工钢栈桥。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说，这个钢栈桥是全封闭的廊道工程水中施工临时作业的平台，服务于廊道水下支墩施工以及钢结构的吊装作业。现场核查确认啊，涉事钢栈桥目前已经启动了整改工作，拆除了作业，有序推进。
1: 好印象，原来讨好。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金秋品蟹季，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啊，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方蟹呀，纷纷出水争艳啊。那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哎，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就甭提了啊。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呢，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那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那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啊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能够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您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咱们现在很多的渠道呀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啊，您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了，那索性不如咱自个儿就去阳澄湖亲自去认养，对吧？这总跑不了了。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呢去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了，699的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的，以及1699的蟹王款的，丰俭由人啊。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啊，这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都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给升级成了胎2发3，胎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如果咱们各位有需要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这3个字啊，进到点击我们的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你直接广播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看清楚了之后就可以迅速的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到了啊，就是位于连云区板桥街道某党潮闸下游海域啊，经过执法人员现场的核实，存在着超范围用海设施为施工钢栈桥。据现场负责人说明啊，这个钢栈桥呢，它是全封闭廊道工程水中施工临时作业的平台，是服务于廊道水下支墩施工以及钢结构吊装作业的。现场核查确认，涉事的钢栈桥呢，目前已经启动了整改工作，拆除作业也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核查当天，钢栈桥外边缘啊，超栈的部分已经全部拆除了。施工单位呢正在实施主体桥面的拆除作业，按照整改计划，钢栈桥拆除作业将于20日之内全部完成，彻底消除临时超栈海域的问题，恢复海域的原状。在整个核查整改的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服务、监管与引导并重，对业主以及施工单位开展了现场普法警示，明确必须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照审批范围规范施工，常态化的自查自纠，坚决杜绝超范围施工、违规占海等违法行为，同时督促施工单位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整改的进度，高效完成海域原状恢复工作，切实杜绝新增违规用海的问题。那下一步啊，支队还将会紧盯整改闭环的落实，常态化的开展海域在建项目的巡查核查，排查整治违规用海的隐患，持续加强普法宣传，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守护海域的生态安全。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海珠区新浦街道市化社区助农服务站准时的热闹起来了，暖心的杂物积分兑换活动啊如期开展，居民们呢是有序的整理登记家里积攒的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的杂物，凭借着对应的积分来兑换鸡蛋、牛奶等生活用品。原本困扰老旧小区多年的楼道堆物难题啊，在温情兑换当中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市化社区呢，多是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了，辖区独居空巢老人占比比较高，不少的高龄老人腿脚不便，日常产生的废品杂物啊，不便频繁的去丢弃，所以加之一辈子勤俭节约惯了，他们习惯性的囤积一些杂物，让楼道转角呀、走廊啊、阳台啊，常年都被杂物所占用。面对工作人员啊，84岁的刘大爷说出了很多独居老人的心声。他就说了，不是不想扔，是太麻烦了，也觉得可惜。可是老旧小区最怕的就是这些舍不得。天气高温闷热，纸箱非常容易自燃，再加上老旧小区楼道它们的通风复杂，线路老化，微小的火星就有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社区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啊，楼道堆物治理的难点从来都不是杂物本身，而是老人的心结。过往呢，社区上门劝导、集中清理等这些硬性的举措，始终陷入到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死循环当中。强硬的清理容易伤到老人的心意，温和的劝说难以杜绝反弹，这成为了基层治理的老大难的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啊，老年人囤积废品其实并不是为了微薄的收益，更多的就是根深蒂固的节俭习惯，排解独居孤寂的方式。为此啊，社区彻底转变了治理思路，摒弃了强制管控的模式，推出了存量杂物清零、积分暖心兑换、公益反哺小区的柔性治理新模式，尊重老年人生活习惯，化解心理的抵触，从根源上破解治理的难题。社区将每周五定为便民兑换日，明确了兑换的标准，积分可以清零，可以累积不清零，既可以当场兑换蛋奶等日用品，也可以留存着兑换牛肉、老鹅等这些优质的食材。那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社区开通了上门帮清代办的通道，由网格员上门整理清运兑换杂物，送货上门，全程代办，免去了老年人奔波之苦。为了让治理的模式可持续、可自我造血，社区统一收集、规范记账居民清理出来的可回收物品，定期的

售卖变现，同时社区联动辖区合作商户获取了相应的收益，两项资金共同支撑模式运转。社区呢，基本不需要额外的投入资金，有效地支撑了积分兑换便民活动的常态化的开展。我们刚刚说到了小区，说到了物业啊，这个小区业主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那就我们俗称的业委会嘛，它是居民参与小区管理、化解邻里纠纷的关键载体了。位于海州区的凤凰星城三期小区约有780户业主，几年前这里曾经矛盾多发，各类诉求难以协调。那随着业委会的正式成立，小区治理逐步的走上了正轨，面貌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如今治理成效广受业主们称赞。最近啊，我们的记者专门实地走访了这个小区，探寻了业委会激活基层自治、化解小区难题、奏响邻里和谐乐章的背后的故事。首先呢，就是位于市区科苑南路的凤凰星城小区啊，三期，约在2019年交付业主使用。入住这个小区的孙先生就介绍说啊，入住的几年之后，发现小区的问题其实还真不少。他就说了，说他们家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房屋渗水严重，一开始呢反映到了物管公司，来人维修之后，一直这个痼疾难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自己请人来检查，对方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室内墙面渗水是因为外墙渗水所导致的。其实有很多的小区都是这样，都是因为外墙防水没有做好，外墙防水导致了渗漏到了室内，墙面也会出现了渗水。他们说只有修好了室内墙面啊，只修室内墙面，这是治标不治本，只有把外墙也都修好了，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然后呢，这个孙先生就说了啊，当年呢，他也是多方打听就得知啊，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只能够依靠物管公司来处理。说了说反映了多次，一直都没有能够彻底的解决。后来呢，就嫌麻烦，就想着干脆自己花钱找施工队来修。但是施工队表示，维修外墙施工难度非常大，而且所需要的费用比较高。啊，他就说了，当时真的是愁坏了。这个孙先生说，当年为了修墙，自己跑断了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凤凰星城3号楼的一位业主李女士就说了啊，小区的电梯故障频发，这也是业主们特别头疼的事儿了。刚住进小区几年的时间里啊，业主们提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电梯屡屡发生故障。电梯运行的时候，轰隆隆的响，很吓人。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电梯困人的情况。在雨季，电梯地坑啊积水严重，那电梯的部件动不动就损坏。每一次电梯停运之后，尤其是高层的业主只能够爬楼梯，大家是苦不堪言。当年有故障的电梯不少，各楼栋的业主呢，有人提议大修来解决，有的人呢则认为需要更换，大家是争论不止，邻里关系也紧张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盼着能够有人来出来牵头，协调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因为没有业委会，小区始终都缺一个维护全体业主利益的组织。那除了墙面渗水、电梯故障的问题，业主们还对小区里面的车位和广告牌的使用等产生的公共收益有了质疑。小区业主李女士就说了，小区的相关公共收益感觉呢就是一笔糊涂账，业主和物管公司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他说了，说大家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全体业主的组织，让业主能够真正的当家管理好小区。凤凰星城三期小区的业主们面临的烦心事儿，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业主介绍说啊，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几年前这个小区终于成立了业委会，小区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日前呢，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小区进行了走访，走进。

进凤凰新城三期，记者就看到了干净整洁的道路贯穿小区的全域，楼栋道路边绿植错落排布，郁郁葱葱。在小区的广场上，不少的老人带着孩子正在散步，惬意十足。这个正在凉亭休息的74岁的一位宁大爷，他就看着眼前美好的环境，连连称赞说：“说小区成立业委会之后，他们就有了主心骨，业委会的管理让小区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小区的问题、矛盾、纠纷，都是业委会协调大家一起商量着处理。现在小区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他们也带着孩子在楼下玩耍，安心又舒心。”随后呢，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个小区业委会的负责人，乔江，他就介绍说了啊，小区呢约有780户业主，在豫州街道办、西凤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小区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聚焦业主们日常生活的痛点难点，逐项破解业主生活当中的难题，补齐小区的设施短板。说业委会成立之后，他们按照程序重新的选聘了物管公司，确保了全体业主提出的管理小区的好建议能够落实到位。他就介绍了，此前呢，小区有多部电梯频繁的出现异响、困人等故障，管理上也存在着维保不及时、隐患排查不到位等问题。为了彻底的根除电梯安全隐患，业委会联手街道办和社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主动地对接物管和维保单位，多次召开了协商会，沟通协调各方，全程跟进督导，对小区所有的问题电梯开展了全面检修、更换配件、隐患排查以及升级整改，最终彻底地解决了电梯的难题。那如今小区所有的电梯运行平稳、安全顺畅，居民出行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另外呢，就是业主家墙面维修、小区的车位管理、公共收益管理等问题，也通过小区业委会牵头协调各方，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谈及小区的变化，小区呢不少业主由衷的感慨说，这个小区一年比一年好，环境、设施、安全都有了实打实的提升，住在这样的小区里，满满都是幸福感。从环境脏乱、问题频发、邻里矛盾多发，到如今景致优美、设施完善、邻里和睦，凤凰新城三期啊，在相关部门和小区业委会的用心治理下，实现了华丽的蝶变。一个个民生难题的破解，一处处人居环境的改善，让小区治理更精细，民生的服务更暖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啊，花金蟹啊，盛芳蟹啊，纷纷是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甭提啊，多有滋味呢。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得必须是高配顶配了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呢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那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平时是不能捕捞的。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您就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呢，各大渠道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看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咱就自个儿啊去阳澄湖亲自认养，这绝对没有问题了。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呢专门去到了这个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也是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

0: 三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啊，你比如说699元的这个老套款的，999元的终极款的，1699元的蟹王款的啊，丰俭由人。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的啊，什么规格呢？这么说吧，3公3母，公蟹都是6两一只啊，你想一想多大，比咱普通男生拳头大多了。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三折的基础上啊，直接给您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了啊，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您想提前订购一下大闸蟹的话啊，那赶紧抓紧时间吧，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点击输入我们的这个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详细的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赶紧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凤凰新城三期小区的业委会的工作以及小区现在的极大的变化，从环境脏乱、问题频发、邻里矛盾多发，到如今的景致优美、设施完善、邻里和睦，凤凰新城三期啊，在相关部门和小区业委会的用心治理下，实现了华丽的蝶变。那日前呢，我们的记者就联系了市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就介绍啊，为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物业的管理服务水平，增强物业管理区域业主自治能力，我市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小区业主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手册，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的组建、换届、选举以及履职评价的工作程序。截至目前，全市964个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小区当中，已经成立业委会、物管会的小区777个，占比达到80.6%。那目前，我市相关部门积极地发挥党建正向引领的作用，共同制定了连云港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机制工作指引，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管会、物业企业协同参与的议事、执行、监督长效机制，有效地凝聚了小区物业管理的治理合力。那工作人员还说了，小区业委会将会持续地深耕精细化治理，紧盯居民的需求，持续优化小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化解治理难题，持续奏响小区和谐宜居的幸福乐章。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冷静，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要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啊，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对，
1: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0: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1: 可以
0: 直接上前台，
1: 是的，
0: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在我们广电台。
1: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0: 我帮你问一下吧。
1: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哈。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哈想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0: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1: 是的，老城区，对，
0: 挺好的，
1: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0: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1: 吧。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0: 是的，
1: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金鹿苑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鹿苑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0: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虚沟那一片的话，就是连云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连云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1: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0: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1: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 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0: 对，
1: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0: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是2.8左右吧，
1: 差不多，
0: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虚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刚讲了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1: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0: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之前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1: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哈，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0: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1: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精英明天去。

0: 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好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1: 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0: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吗，是 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它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首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0: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1: 你发现
0: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云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1: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就他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
1: 还有
0: 一些对手办啊等等，
1: 蛮好的，
0: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刚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他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鹿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0: 对，
1: 它的地
0: 沙盘，
1: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个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1: 那
0: 这个更扎心，
1: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0: 是的，
1: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吧，玉兰国际这个小区，我们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刚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一直提到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区我印象当中从我上高中开始它就在建， 然后一直到我的工作多少年了，
0: 脑海中嘛那个位置，
1: 对，
0: 我知道
1: 你工作都多少。

0: 少年了，然后这个玉兰国际这个小区容积率很高，大高层，楼间距也比较矮，也比较窄。然后相较来说，它的一个整个外立面的个形状，其实说实话和周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你想等了这么多年房子，我的产证才到手，这样的一些业主，我哪怕说我想卖，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我房子产证没拿到啊，我现在就可能只能等到比如说房子在下行期的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的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1: 是的，哦，所以
0: 卖给谁？所以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说了嘛，好像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了。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啊、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这个钱没有到您口袋里。
0: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1: 是的，
0: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1: 哎呦，那真是扎心。
0: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1: 是的，
0: 那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1: 是的，
0: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水电暖气
1: 通了，
0: 哎，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 ，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像之前
1: 就退回来了，
0: 哎，不像之前一样，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1: 对，
0: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1: 是的，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1: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
0: 哎，我觉得
1: 你说厉不厉害？
0: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对吧，它也是它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1: 还是有保障的。我们进段广告。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1: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0: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1: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接送成本很低。
0: 对，
1: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三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四老小区，然后墙。

0: 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哈，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助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1: 嗯，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户型呢，它包括它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怡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怡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怡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0: 锦绣江南，
1: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0: 差不多。
1: 他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0: 那肯定
1: 啊，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苑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0: 是的，
1: 但是呢康怡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0: 售价。
1: 对，就是
0: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 看
1: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10000了，
0: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怡华府仓库八七你去看一下，就是八七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1: 不一样。
0: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平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是的，
1: 它完全 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0: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1: 稍微贵一些，
0: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1: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0: 是的，
1: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0: 是的
1: 啊，
0: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嗯，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0: 是的，
1: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10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1: 去超市呗。家德福那边有呀，
0: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1: 但贵啊，很多人说啊，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0: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1: 你没有菜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

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2: 会有
1: 流动的摊点，有些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2: 的水果呀、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2: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1: 也方便。
2: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陆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啊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
1: 1.0，
2: 对。
1: 1.0
2: 教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1: 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家调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1: 品质。

0: 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哦，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1: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仓屋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院，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0: 对，
1: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院只有院子的贵，说不带院子都是一万出头，确实是这样的，
0: 就一万出头。
1: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六层，一二层、三四层，或者是五六层，它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0: 你说的是别墅，
1: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临时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0: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一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1: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五十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0: 对，啊，说不过他家院子家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1: 也有性价比。
0: 然后别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啊，方向主要是北向。
1: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0: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1: 够了，足够了。
0: 完全
1: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0: 哎呀，
1: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0: 哎呀，过得
1: 好横吧？
0: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1: 就
0: 山
1: 负氧离子满满。
0: 对，
1: 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0: SPA 是吧，
1: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0: 你上下走，
1: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0: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1: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锻炼也没办法。
0: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先上去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1: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0: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到广告吧。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鹿苑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鹿苑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包括他家的别墅。他们家的这个叠数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数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数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数，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1: 好，有朋友说想买陆院，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0: 哎，来跟你说一下，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三年，我们不讲五年吧，我觉得在这三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东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1: 是的，
0: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二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二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三年之内能出

0: 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陆园二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更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新陆园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五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三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三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蒸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金鹰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金鹰国际花园，当时金鹰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金鹰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1: 这样吧，就是
0: 还有这个逻辑，
1: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陆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6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啊，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御苑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御苑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荆桃花源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和这种

0: 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就是怎么说呢，陆院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
1: 对，
0: 而且它是大集团
1: 晋升，
0: 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陆院
1: 也会
0: 他推荐的一个小区，
1: 他会推荐，
0: 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
0: 而且对，就是它整个设计它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陆院它不是这样的，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桃花源有排屋，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陆院。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在冬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冬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冬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冬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陆院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时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陆院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0000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了。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联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陆院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调价之后，
1: 对，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4000左右。我说的是它的二期升级产品啊。
1: 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陆院和金海府邸同是排屋，价格差 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啊，
0: 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

0: 略不一样。
1: 我觉得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精英的商业呢，小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明天我们去精英
0: 直播，
1: 你关注
0: 帮你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精英，明天我们上精英，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精英路院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属、至善，
7: 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 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人们啊，在讨论除夕这一天到底该不该放假。但如果追溯至民国初年，无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的时候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问候一下，这可不是恶搞。若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真的就要下岗了。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民国初年春节不放假。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期间啊，学校是照常上课的，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他过个年，哪知道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了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的心里虽然难过，可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到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里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他的《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当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利，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例外。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不近人情的规定呢？原来啊，民国成立，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1912年1月1号，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皇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号，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 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不过当时的政府虽然强力地推行新的历法，但是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这个称谓一直沿用至今。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方面，政府都在努力地与国际接轨。自然了，传统的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的。所以此时呢，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您就别想休息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面所说到的老舍含泪告别母亲的这一幕。政府虽然大力的提倡，可是老百姓们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构互相拜年，民间则是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期呢，民间却是热闹非凡，许多商人也在春节时期关门谢客，并贴上了传统的春联。当然了，也不乏有一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在长沙，就有人给那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的门上斜贴上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呢，这样的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的，民间春节照样是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呢，也处于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社会日常生活呢，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尊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等的一般的社会生活均是沿用旧历。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余1915年的元旦的日记里就写道，悬挂国旗非骗拜年，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号，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余呢则同乡祖常倩、吉凯、还珠女小隐完结今年。这说明啊，他仍然把旧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是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呢正是大年初一，吴余令人持片与绍京太夫人拜年。可见啊，他是两个年都在过。那他为什么不怕受罚呢？那是因为啊，吴余处在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是不用担心的。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呢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呢，仍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呢，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打算彻底的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国民政府认为啊，新旧历并存会贻笑列邦，敌五国体与五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1928年的5月，民国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辞是非常严厉的，严禁私售旧历和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寻俗放假。传统历法呢，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了。1929年的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估计会被当成反动派。为了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其中呢，寒假统一为1月18号到1月31号，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那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呢，不仅让学生们叫苦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是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呢，是2月14号。2月13号，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呢，尽管人们没有大字书写，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江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力，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的1月2号，国民党的上海党生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的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要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的热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简便子令，要求全国上下男子剪去拖在脑后的长辫子。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民国初年山东潍县，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潍坊所发生的剪辫子风波。管中窥豹，我们来了解当时的社会民情。男人的脑袋后头留一根辫子，是大清朝子民头发的典型形象。清廷入关之前，内地汉族男子都是蓄发。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摄政王多尔衮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今者天下一家，君由父也，父子一体，岂容为异。自令以后，京师内外县巡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闻道后，亦县巡日禁令剃发，遵依者为无国之民，持依者为逆命之寇。那所谓剃发呢，就是要求剃去头上呢前半部分的头发，后半部分按照满人的习俗削发留辫，废弃明朝的衣冠，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违抗者处死。从此人们头顶上拖着辫子持续了200多年。早在清光绪末年，潍县呢有15名日本留学生，他们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强盛，审视中华民族的命运，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才能振兴中华。那这15名留学生呢，在日本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之后呢，他们相继回到了潍县，又发展了部分的会员。那个时候啊，他们大都以办新学为掩护，在学校之内呢，暗中积极地宣传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义。

师生合影的照片，70多名青年学生全都是剪了辫子留着分头的形象。其实啊，不仅是留洋的学生，受同盟会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开明的士绅冒险拥护共和，剪去辫子。其中影响颇大的是时年23岁的丁书岩。当时呢，丁书岩已经继承了家业，成为潍县豪绅丁六宅的掌门人。因为个人的爱好，他先后组织了民间社团端阳诗社和神州画社，当上了丁氏初级小学堂的校长。他还经常到志群学社参加社会活动。志群学社呢，是由其塾师刘金帝与地方的知名人士郭恩福、杜佐臣等发起组建的，以研究心学、开通风气为宗旨，主张讲学明理、合群图强、育养民德、虚开民智，从中觅求救国之道。他是潍县的第一个民间团体。丁书岩经过参加这些活动啊，在逐渐增强了民主共和的意识之后，决心与满清决裂。辛亥革命前夕，他和画社诗社的几位好友也毅然冒险剪除了辫子。他的画友丁东斋在剪了辫子之后还画了一幅醒狮图以作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剪辫子令时说：“满鲁窃国，义武官长，强行编发之制，悉从兴善之俗。今者清廷已复，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移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当时啊，同盟会员在潍县县城的活动已经逐渐公开。早在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的时候，就在西门里大街东过道办起了潍县第一所女子小学。陈氏志诚女学堂的同盟会员陈继元，此时不仅在校内挂起了潍县女子天族会的牌子，主张幼女不再缠足，已经缠足的妇女要放足，而且呢，还与人一道大力宣传男子剪辫子。陈继元等人的这些活动受到了地方当局的支持，临时政府的剪辫令在老百姓中一唱百和，曾有民谣传开：“快剪发，快剪发，强似留着猪尾巴。”县公安局为执行剪辫子的命令，也曾采取断然措施，除了在县城的四城门上派人，还有值班人员沿街巡查，看到留辫子的即强行剪去。特别是每逢大集，外地和农村来赶集的人将辫子藏在帽子里，也仍然逃脱不了警察的注意，一旦被警察看到非剪去不可。在大集上经常看到执勤巡逻的警察手里掐着一大把的辫子。就在这时，山东都督周自齐为贯彻剪辫子令，特派宣传员于民国元年农历5月17日到昌邑劝导民众剪辫子。第二天的清晨，昌邑城隍庙里钟声大震，喊打喊杀，原来是当地的一伙痞子一次就将27名剪了辫子的老百姓杀死了。这一事件传到了潍县城，也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惊慌。有些人怕时局不稳，万一有反复，落个造反的罪名，因此对剪辫子持观望态度。还有受封建毒害严重的人，守旧思想一时难以改变。有的人剪去了辫子后呢，大哭大闹，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的剪掉了真辫子，戴上了假辫子，更有的偷偷地重新留起辫子的，种种洋相都曾出过。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的6月，北京政府又颁布《劝诫剪发规程6条》，其中有凡政府官员、职员不剪发者，停止其职务；凡车马夫役不剪者，禁止营业。凡商民未剪发者，由警厅劝令剪除；官员家属仆役未剪者，

他们在城里的大多数老百姓家的男子逐渐形成习惯，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潍县的大吉上， 由于闭塞的山区或偏僻的乡村进城赶集的年龄大的人， 头上还有盘着辫子的。明末清初，当时的人们把剪头发留辫子看作是奇耻大辱，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他们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近300年后的子孙们 却又在维护着这根象征着异族入侵的辫子。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60集，
6: 你想破坏我的电机，我设计的电路，还有我的电气机型，该死该死，这些都是我亲手设计的，也是我亲手指挥安装的，这是我的杰作，我不许任何人破坏它。你这个叛徒，俄国人的走狗，我要枪毙你。
1: 美金说着竟真的掏出枪来。卓越此时却并没有惧怕，而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美金。
7: 不错，这里的一切电器设计都是你的杰作，可你用它来干什么？用来残杀别人，而最终又毁灭自己，这就是你一个电气工程师所希望看到的吗？你可以打死我，可是谁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不是吗？
1: 梅金握枪的手垂了下来，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卓越看着他，又轻轻地说：
7: 梅金中佐，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是日本最好的电气工程师，你的设计是最高水平的，可是这些东西应该给人带来生命的快乐，而不应该把他们送向死亡，你说是吗？
1: 梅琴额头上的汗开始流了下来，嘴唇哆嗦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卓越久久地看着他，梅琴叹了口气：
6: 你让我再想想。
7: 好吧，你再想一想，我先走了。
1: 卓越说完向外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卓越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7: 你要小心，宪兵队好像很恨你。
1: 卓越说完转身走了。卓越走后，梅金又下意识地打开了收音机，仔细地搜索着电台的播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境外电台有些含混的英语播音：
8: 告日本人民书，告日本人民书。
1: 梅金听了不禁一愣，又赶紧调整了频率，播音变得清晰起来：
8: 我们已经掌握了人类从未有过的破坏力量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最先进发明的原子弹的爆炸力，实际上等于2000架 B-29 轰炸机执行任务所携带的全部炸弹。在你们本土使用这种炸弹，现在还刚刚开始，你们必须停止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强行结束这场战争。
6: 原子弹，
9: 梅晶木然地关上了收音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打开了收音机，调整了一下频率，从收音机里传出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
10: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9: 梅晶呆住了，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又一次调整了频率，站起身来，收音机里传出了来自他家乡的音乐。他拿起酒瓶来，猛地喝了一口酒。
6: 战败了，完蛋了，日本就要完蛋了。回家，回家。

0: 能不能回去呀？
1: 想到这儿，梅青又猛地喝了一口酒，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此时，在要塞坑道的一个耳洞里，黑木子正悠闲地在洞里喝着茶，他的一个手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2: 报告，说，我们在守备队的鼹鼠传来情报，说是我们在搜索的那个女人在坑道里出现了。
0: 什么？
1: 黑木子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0: 鼹鼠是在哪儿发现他的？
2: 在梅金中座的防区附近。
0: 配电室。
1: 黑木子立刻惊愕了。
0: 他现在在哪儿？
2: 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已经搜遍了梅金的防区，却没有搜到他。我们估计目前他还没有离开坑道。
0: 命令所有的人封锁一切通道出口，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这个女人。
2: 是。
1: 此时卓越确实还没有离开坑道，因为所有的坑道路口都被戒严了。卓越贴着巷道的边墙悄悄地向前走着，巷道里灯光昏暗，卓越一边走着一边不住地回头观察着。突然前面闪出来几个人影，是黑木斯带着的几个宪兵走了过来。卓越一愣，赶紧闪到了旁边的一个耳洞里。一个宪兵一边走着一边焦急地对黑木斯说，
3: 长官，我们这么搜怕是很难搜到啊，因为那个女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坑道里我们近千名的日本侨民彼此都不太认识，他往老百姓堆里一混，我们很难查到啊。
0: 他们不是有联保作假吗？哪一家敢收留一个外人，联保的十户人会全部枪毙。我已经做了安排，他逃不了。
1: 黑木斯正说着，坑道广播里传出了女播音员的声音。
4: 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现在宣布要塞司令部的命令，请你们立刻回到自己的指定位置，清点自家人数，每个保甲需仔细清查所有人员，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人都被枪毙。请听清楚，凡是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的人都被枪毙。
1: 黑木斯带着人走到坑道的交叉路口时，廖飞走了过来。他对着黑木斯大声问道：
5: 黑木少佐，看你。

0: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竟然敢在我面前胆战心惊，意识汹汹的样子，又在干什么呢？
1: 干什么？抓共产党？共产党？哼，坑道里都是日本人，哪有什么共产党？唯恐天下不乱。
0: 哼，东京都有共产党，这里就没有几个反战同盟的。你搞你的情报，我抓我的共产党。别多管闲事，走。
2: 黑木慈说着，带着手下人急匆匆地走了。
0: 哼，死到临头了，还神气什么？
2: 廖飞望着黑木慈的背影，悄声地骂了一句。他转身刚要走，忽然听到不远处耳洞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3: 喂，快过来！”
2: 廖飞听声音是卓越，不禁一阵惊喜，急忙向耳洞走去。
3: 怎么是你？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听见黑木慈要进行大搜查吗？
2: 卓越看着廖飞笑了。
4: 放心，他们捉不到我，我还有任务。
3: 任务？什么任务？
4: 你别管了，这里很危险，我已经接到命令，上级让你马上撤出，你快点离开这儿。
3: 那你呢？
4: 我跟你说过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3: 等任务完成了，我马上就走。那我和你一起走。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我不走，我和你一起去完成任务。
2: 卓越看着廖飞，有些急了。
4: 廖飞，这是命令，这里很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那你就不危险吗？
3: 不行，我坚决不走。我和你一起干。
4: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等任务完成了，你走，我再走。廖飞说着，执拗地看着卓越。卓越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廖飞，眼睛里流露出了温情。廖飞，我知道你在为我担心，可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我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供电系统，可那里戒备森严。 你我现在谁都进不去。这个任务只有靠一个人去完成。我现在要继续做他的工作。我相信我能说动他的。你现在马上撤退，联络信号照旧。如果能过江到苏联境内最好，实在不行就向西，在20公里处有我们的部队在那儿集结。你快走吧，别在这里干扰我。
2: 好吗？廖飞无话可说了。那好吧，我这就走。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答应我，我们胜利之后一定要见面。
4: 卓越望着廖飞笑了，他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好的，我答应你。胜利后。
5: 坑道里的广播声此时又响了起来。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现在宣布要塞司令部的命令，请你们立刻回到自己的指定位置，清点自家人数。每个保甲需仔细清查所有人员，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人都被枪毙。请听清楚。
2: 凡是隐藏外人者，全保所有的人都被枪毙。坑道内的气氛已经变得很紧张了，近千名的日本侨民拥挤在一个个的耳洞里，耳洞里不时地传出老人的叹息，也夹杂着几声孩子们的哭声。黑木慈带着人在一个耳洞一个耳洞地搜查着。
6: 户口本，每家准备好户口本，快！
2: 宪兵们根据户口本清点着家庭人口，还有一些宪兵在逐个搜查着每一处可以藏人的耳洞。整个坑道里一时间被搞得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梅金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乱哄哄的一切，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和愤怒。此时，卓越在一条通道里匆匆地走着，他向配电室的方向奔去。 忽然，几个宪兵从一个耳洞里出来，一下子发现了他。一个宪兵冲着他奔走的方向大声地喊了一句：“
7: 谁？站住！”
2: 卓越一见不好，赶紧一个转弯拐进了一个通道。
0: 站住，站住，
2: 几个宪兵见了也大叫着追了过来。卓越在坑道里匆匆地跑着，宪兵在后面紧紧地追来。卓越跑到了一个巷道里，迎面见到了正在坑道岔路口站岗的小丽媛。小丽媛见到卓越，高兴地叫了起来：“
1: 杨子姐姐，是你。”
2: 卓越见到她，赶紧说：“
4: 哎，小丽媛，能不能帮姐姐找个安全的地方？宪兵在抓我。”“
1: 宪兵在抓你？为什么？”“
4: 因为我参加了反战同盟。”“
1: 反战同盟？”
2: 小丽媛的眼珠一转，手指着一个岔道说：“
1: 杨子姐姐，我帮你，你往那边跑，我掩护你。”“
4: 谢谢小丽媛。”
2: 卓越说着顺着小丽媛手指的岔道跑了。过了一会儿，几个宪兵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见到小丽媛大声地问道：“
0: 哎，少兵，见到一个女人跑过去没有？”“
1: 女人？哦，有，往那边跑了。”
2: 年纪稍大的宪兵一挥手，几个人向着小丽媛手指的另一个岔道匆匆地跑了过去。小丽媛在后边大声地喊道：“
1: 哦，小心洞口有雷。”
2: 大约过了一分钟的功夫，宪兵们跑去的巷道里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接着几个宪兵便背着一个负伤的宪兵走了回来。“
3: 混蛋！”“
1: 啊！”
2: 年长一些的宪兵上前就给小丽媛一个嘴巴：“
3: 那边有地雷，你想把我们都炸死吗？说，那个女的朝哪个方向跑了？”
2: 小丽媛捂着被抽红了的脸，怒视着宪兵，不敢回答。宪兵抬起腿来，又给了他一脚。小丽媛顿时跌倒在地上，还是不说话。宪兵走过去还要踢他，一个声音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
3: 住手！”
2: 宪兵转回头去，见是黑木慈，赶紧走过去耳语了几声。黑木慈的脸色立刻变了，他走过去揪起了小丽媛：“
3: 哎，说，那个女人往哪里走了？”
2: 小丽媛盯着他，还是不说话。“
3: 混蛋，马上回答！”
2: 黑木斯大声地叫着，小丽媛仍然不说话。黑木斯气急了，向小丽媛打出了一连串的耳光。“
1: 啊，
3: 说，他到哪里去了？”
2: 小丽媛的脸顿时肿了起来，嘴角边流出了鲜血，可瞪着黑木斯还是沉默着。黑木斯猛地将他摔倒在地上，使劲地拿脚踢他。“
1: 啊！”
2: 小丽媛发出了不断的惨叫声，却还是不回答。黑木斯猛地掏出手枪来，一个来换岗的老兵见了，急忙来劝说：“
6: 长官，他还小啊，你就饶了他吧。”“
3: 混蛋！”
2: 盛怒之下的黑木斯挥手一个巴掌打在老兵的脸上，老兵赶紧站直了身子：“
6: 是，是。”
2: 黑木慈一挥手，几个宪兵跟着他向追来的通道走去。小丽媛见状，从地下爬了起来，从背上解下比他还高的枪，开始往里边装子弹。老兵见了，惊讶地问道：“
6: 你要干什么？”
2: 小丽媛一声不吭，她装好子弹，举枪向黑木慈的背影瞄准。老兵见了大惊：“
6: 不要！”
2: 说着他伸出手来，把小丽媛手里的枪用力地往上一突。小丽媛的枪响了，子弹打在坑道的石壁上。正在往回走的黑木斯等人听见枪声大惊失色，他回身看去，只见小丽媛手里端着枪正呆呆地站在那儿，眼里充满了恐惧和茫然。老兵也愣愣地站在小丽媛的身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黑木斯看着他们大怒，他掏出手枪大声地命令道：“
6: 开火！”
2: 他手下的宪兵们立即向小丽媛和老兵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小丽媛和老兵纷纷倒在了地上。枪声惊动了梅津，他带着坑道守备队的老少士兵们快速地跑了过来，一些平民及家属也闻声赶来。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老兵和小丽媛，他们惊骇不已。
7: 滚开，都滚开，你们想干什么？滚开！
2: 黑木茨挥着枪大声吼叫着，人群里挤出了梅津，他仇恨地望着黑木茨，大声地问道：
8: 是你干的？
7: 他们在向我开枪，我是被迫还击。
8: 就他们？一个老人，一个孩子。
2: 梅津指着躺在地上的尸体，激愤地说：
8: 他们是我们这儿最老最小的兵，他们看着别人开枪都打哆嗦，他们会杀你们？你们太过分了！为什么杀自己人？你是屠夫吗？
7: 我们是宪兵队。
8: 宪兵队就能随便杀人吗？
9: 可耻，从来不上战场，都来杀自己人。
10: 是啊，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
2: 黑木斯向上开了两枪。
7: 你们要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包庇了可疑的人，而且向我们开枪，你们想干什么？战争时期，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们。
2: 黑木茨说罢，跟着他的宪兵们都举起枪来，一些平民畏惧了，纷纷向后退去。梅津见状也拔出手枪来：
8: 这是我的防区，谁敢动武？
2: 梅津的士兵们见了也纷纷端起枪来，双方顿时是剑拔弩张。过了一会儿，黑木茨突然收起了枪，向他的部下命令道：
7: 都把枪放下，枪口不能对自己人。梅津中佐，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帝国军人应该一致对外，不能自相残杀。好了，我们离开，但是配电室是要塞重地，你们守备队必须确保这里的安全。
2: 黑木茨说完，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梅津手里的枪也放了下来。坑道外的树丛里，小丽媛和老兵的尸体被埋了起来。梅津和几个前来送葬的士兵表情肃穆地站在新立起的坟前。
11: 小丽媛，老兵，你们在这儿休息吧，我知道你们想家，可你们没能回到日本去，你们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战争，这可恶的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答应你们，等战争一结束，我就带你们回家，我要把你们的骨灰亲手送到你们家人面前。
2: 梅津中所说着流下泪来，他身边的战士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卓越望着小丽媛和老兵的坟墓，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

0: 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十一集。
4: 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卓越望着小丽媛和老兵的坟墓，也忍不住流下泪来。树林的不远处是一座山崖，一个很小的秘密出口就掩蔽在山崖的下面，出口的周围秘密地布着地雷，这个出口就是卓越进坑道时走过的秘密出口。梅晶为小丽媛和老兵的坟上又培了几锹土，而后便带着他的士兵们通过秘密通道口进去了。坑道里飘荡着日本音乐，这个声音是从梅晶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在梅晶办公室四周站着的士兵们听到这熟悉的音乐，脸上都露出了思念的表情。此时在办公室里，梅晶一边喝着酒，一边望着头顶的水泥棚面，脸上布满了忧伤。广播里的音乐突然停了，随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名日本男播音员沉重的声音：
5: 尊敬的大日本帝国国民，尊敬的大日本帝国士兵和帝国侨民，下面广播我大日本国天皇陛下刚刚发布的投降诏书。
4: 梅晶听到这儿，忍不住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抓起收音机把声音放得更大了。日本天皇的声音传了出来，这声音通过他办公室的门传到门外，传给了所有的日本士兵。梅晶的脸上流下泪来，许多士兵的脸上都流下泪来，他们手里的枪随着眼泪落在了地上。许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感到不再紧张，不再困扰，不再牵挂，眼前仿佛是一片空白。梅晶的表情呆住了，他手里的酒瓶落到了地上，摔得粉碎。瓶子的落地声让他惊醒过来，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快步地向屋外走去。此时在坑道要塞司令部的临时作战室里，少将守备司令和屋子里所有军官的脸上也都布满了阴云，收音机里在反复播送着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黑木慈的脸上此时已经变成了紫青色。
6: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会这样，你们谁听过天皇的声音？你们谁听过？我没有听过，这一定是国内投降分子冒充天皇的声音，以动摇我们圣战的决心。没有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
4: 守备司令和他的军官们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有说话。站在作战室门口的梅晶中佐此刻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7: 大家还愣着干什么？不想回家吗？战争结束了，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回日本了。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6: 混蛋！
4: 黑木慈骂了一句，突然抽出战刀，一刀把桌子上的收音机劈成了两半。
6: 梅晶中佐，不准你在这里动摇军心！你再敢胡说，我把你也劈了！
4: 梅晶望着黑木慈，没有畏惧。
7: 我曾经受过天皇的接见，我亲耳听过天皇的讲话。

0: 现在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我们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等待遣返。
1: 你胡说，天皇怎么会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怎么会投降？一定是我们帝国要缉拿的反战分子，我把你抓起来。
2: 黑木茨说着就要下令，守备司令赶紧制止了他。
3: 乱什么，还没到最后的时刻，不要互相残杀。梅津中佐，你接着说下去。
2: 梅津看了黑木茨一眼，接着说道：
0: 司令官阁下，广播中天皇的声音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
1: 这是美军的广播，这是苏军的广播，这怎么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广播呢？
0: 这是我们的波段，赤田少佐，你看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波段？
2: 赤田凑过去看了看，点了点头。黑木茨瞪了赤田一眼，大声说：
1: 他们就不会盗用我们的波段吗？
0: 可这就是天皇的声音，是天皇亲自颁布和宣读的投降诏书，是不会模仿的。
2: 梅津终于被黑木茨的态度激怒了。
1: 可是谁能保证这里面没有阴谋？
2: 黑木茨也大声地回了一句。梅津还要说什么，要塞司令摆了摆手：
3: 好了，不要再争了，等我们派出去的人和总司令部联络上之后再说吧。
0: 司令，我们马上就可以打电话给关东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为什么要派人去呢？
3: 要是能联系上，还用得着这么争论吗？我们跟关东军所有的联系已经全部中断，关东军所有电台的呼号已经全部消失了。
0: 司令，这说明总司令部那儿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否则……
3: 可所有这些都是推测，我们是军人，没有得到总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是不能擅自行动的。
0: 可是司令，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苏联人和抗联很快就可能打过来，我们如果还继续抵抗下去，不是要连累坑道里几千人跟我们一起做无谓的牺牲吗？
3: 不要再说了，我是军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之前，原有的命令继续有效，那就是做好一切准备，与苏军决一死战。好了，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
2: 守备司令说完，转过身去，不再理睬梅津。黑木茨幸灾乐祸地望着梅津：
4: 梅津中佐，你听到了吗？你要是再动摇军心，我就拿你开刀。
0: 你……
2: 梅津狠狠地瞪了黑木茨一眼，转身走了。坑道里静悄悄的，大战来临之前的坑道显得死一般的寂静。突然，随着从地面传来的强烈的震动和爆炸声，坑道里立刻乱了起来。
5: 各就各位，各就各位，苏军发起了猛烈进攻，请各就各位准备还击，各就各位准备还击。
2: 随着广播的声音，警报声不停地响起来，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慌乱地跑向自己的站位。正在睡梦中的黑木茨惊醒过来，赶紧把自己的部下召集到了一起。
4: 苏联人已经开始进攻了，你们要分散到各个站位去，一旦发现别有用心的人，要立刻抓起来，必要时就干掉他，明白了吗？
6: 明白。
2: 士兵们应了一声，分头散去。坑道炮台周围此刻混乱得像一个菜市场，一大群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围着丸一大炮在四处乱跑。守备司令此时已经亲自上阵，他高举着指挥刀在大声地命令着：
3: 四号目标，调指3035、1432，开炮！
2: 随着大炮的轰击，东宁要塞真的遭到了更加猛烈的轰击。坑道里的照明随着大炮的轰击而时明时暗，炮台上

0: 显得更加混乱了。此时梅金在配电室里显得焦躁不安，他眉头紧皱，在屋子里不停地踱着步。就在这时，一个身穿日本军服的人走了进来，梅金看也没看就大声骂道，
1: 不是告诉过你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能随便进来吗？
0: 那个进来的人并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他。梅金转过身来，刚要继续大骂，突然愣住了。原来

0: 他面前站着的是化了妆的卓玉。
1: 你？
2: 是我。
0: 卓玉严肃地看着他。
1: 你怎么进来的？
2: 要塞不是铜墙铁壁，我只要想进来，就一定能够进来。
1: 你要干什么？
2: 小丽媛死了，她本来可以不死的，她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回去上学，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娶妻生子，过着和平的生活。可是她死了，就因为你的犹豫和某些人的好战，使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你还在犹豫什么？你还想让这可怕的悲剧延续多久？你还想让这坑道里的几千个生命和小丽媛一样，都结束在这漆黑冰冷的坑道里吗？
0: 梅晶看着卓玉，眼里涌上了泪水。

0: 续向里走去。就在这时，梅金手里的枪响了，但卓越没有倒下。梅金对着连接电器开关的电线开了一枪，最后他接连开了几枪，其他几个开关的电线连同开关都一起被打断击碎，坑道里立刻变得一团漆黑。
1: 快走！
0: 梅金说着，打开手电，伸出手来，拉起还在愣着的卓越，转身向外跑去。坑道里因为停电，顿时显得更加混乱，到处充满了叫声。很快，坑道里有人点起了临时备用的蜡烛。卓越跟随着梅金，借着暗淡的烛光，向着坑道口奔去。他们正在奔走时，突然碰上了迎面而来的黑木斯。此刻，黑木斯正带着几个人向着配电室的方向跑来。黑木斯看见卓越，眼睛立刻就红了。
1: 抓住他，抓住那个女人！
0: 梅金听见了，赶紧拉起卓越，一闪身向左边的岔口跑去。
1: 抓住他，一定是他破坏了配电室，别让他跑了！
0: 黑木斯一边大喊，一边带着他的手下拼命地向前追去。黑木斯等人一边追着，一边向卓越和梅金射击。卓越和梅金一边跑着，也一边还击。黑木斯等人越追越近，卓越向后面打了几枪，焦急地吩咐梅金：
2: 梅金中佐，你快走，我来掩护，要不然我们两个谁也逃不出去了。
3: 不，黑木抓的是你，不是我。他们还没有看清我是谁，这里头我熟悉，我来掩护，你快走。
0: 卓越一听觉得有理，向黑木斯等人开了几枪，赶紧向通往秘密出口的那个岔道跑去。梅金在巷道里阻击着敌人，枪声离卓越越来越远，渐渐的枪声停了下来，苏军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坑道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卓越在昏暗的坑道里慢慢地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丝亮光，卓越知道他很快就要走到秘密出口了，心里不免涌上了喜悦。
2: 梁飞，你在哪儿？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要见面了，你在哪儿？你是不是在等着我？梁飞，我来了。
0: 然而，当卓越就要走到秘密出口时，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1: 站住！
0: 一个声音迎面传来。当卓越抬眼望去时，突然发现黑木斯和一个宪兵从前面的一个耳洞里闪出来，正举着枪对着他。卓越一个机灵，发现身旁有一个耳洞，他瞄也没瞄，赶紧朝着黑木斯站着的方向开了一枪，自己顺势闪进了旁边的耳洞。黑木斯身边的宪兵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黑木斯红眼了，他连射了几枪冲过来，用火力把卓越压制在了耳洞里。他一边射击一边大叫着：
4: 哎，你出来，我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你和那个所谓的高桥浩是一伙的，你知道我们已经投降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敌人了，你出来，我不杀你。
0: 卓越没有动，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举着枪注意着。过了一会儿，黑木斯等不及了，又开始了射击，一边射击一边向前冲去。卓越也举枪开始还击，突然他听到自己的手枪里发出了一声空响，原来是子弹打光了。这一声空响也被黑木斯听见了，他立刻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1: 哈哈哈哈，你没有子弹了。
0: 说着他举着枪大胆地向卓越走过来。
4: 这是天意，这场战争我们输了，可这场战斗你却输了。
0: 黑木斯一边说着，一边向已经没有子弹的卓越逼近。卓越渐渐地被逼迫在耳洞的死角上，

0: 就在黑木慈还有几步就要抓住卓越的时候，廖飞的声音在黑木慈的身后响了起来。
1: 黑木慈，要塞司令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你不要再抵抗了。
0: 黑木慈一愣，转过身来，卓越趁机跑向了廖飞。此刻廖飞正举着枪严肃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的脸上现出了凄惨的笑。
2: 我到底还是没有打败你，你赢了，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吗？
1: 共产党员廖飞，你们失败了，你只有缴枪投降才是唯一出路。
2: 好吧，我投降，我到底输在了你的手上。
0: 黑木慈说着，把手里的枪放到了地下。
1: 踢过来。
0: 黑木慈无奈，只好把放到地上的枪又踢到廖飞的面前。廖飞看了看黑木慈，弯下身去捡地上的枪。就在廖飞低下头来要去捡枪的一瞬间，黑木慈从身后拔出的另一支枪响了。
3: 廖飞！
0: 卓越见了，大叫一声扑了上去，子弹打在了卓越的胸口，卓越倒了下来。
1: 卓越，卓越！
0: 廖飞惊叫着抱住卓越。就在黑木慈要向廖飞开枪的时候，廖飞身后的枪响了。
2: 啊！
0: 黑木慈也中了致命的一枪，栽倒在地上。开枪的是已经负伤的梅金。
4: 他要打你。
0: 梅金说着昏了过去，一切都过去了，坑道里又恢复了沉静，阳光从山洞口泄进来，给寂寥的洞穴带来了生的气息。廖飞抱着卓越温暖的身体大声地呼叫着，
1: 卓越，卓越，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卓越面色苍白，没有睁开眼睛。
1: 卓越，卓越，你醒醒啊，你说过我们胜利后一定要再见的，你说过。
0: 卓越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抱着他的廖飞，嘴角边露出了隐隐的笑意。
5: 我们胜利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是的，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永远不再分开。
0: 廖飞说着紧紧地抱住。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来提出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这些都可以来随时留言。
5: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看调休泪两行啊！
6: 哎呀，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对于调休这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5: 对，有赞成的说挺好的呀，我们前后呢稍微忙一点，对吧？啊，挤出一个长假来，这样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6: 嗯，
5: 尤其有些在都市生活惯了的，想回老家的，觉得挺好。
6: 嗯，但有的时候这调休呢，就好像可能会比打工人的精神状态还要糟糕和混乱。
5: 太混乱了。上六休三，上三休二，上五休一，上二休七，再上五休一。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有点像紧箍咒，估计谁听了都会难受。
6: 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唐僧了，就这种前所未有的调休安排，就好像是一道精密的数学题。
5: 对，
6: 有的时候它这个复杂程度啊，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计算能力，更会攻破打工人脆弱的心理防线。
5: 是，很多人就纳闷，尤其到了秋天啊，就原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呢？尤其是当中秋和国庆连得很紧的时候。
6: 我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在这种东拼西凑硬要凑出一个小长假的制度之下呢，就大家狠狠地在质问发明调休的专家，说让你三天不吃饭，一天吃九顿，行不行啊？
5: 行不行？行不行？饿得饿死，撑得撑死。
6: 所以啊，在我们节目的开篇，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同分享你对于调休这事儿的一个看法。支持的可以来说说你的理由，反对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痛苦。
5: 其实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制度已经在那儿了啊。该享受的享受，该认可的就认可吧，否则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6: 事实上啊，调休确实会让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5: 心理学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损失厌恶。他说的意思就是，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损失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6: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老板口头上答应要给你200块钱红包作为额外奖励，
5: 这不挺好吗？
6: 但最后只给了你100块钱。你或许不会为这手里的100块钱而感到开心，反而你会觉得，明明说的是200，怎么是给了我100？我损失了100呀！
5: 画大饼就算了，这画个小饼还少给我100块钱，这个老板太抠门了。

0: 这个时候就会很失落。
1: 调休也一样啊，我们是获得假期了，而且呢比法定的好像连起来要长。
0: 嗯，
1: 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你凭什么牺牲我的双休日？就这种痛苦和失落呢，甚至会盖过放假的愉悦感。
0: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的专业名称叫做损失厌恶。
1: 嗯，
0: 另外一点，就除了心理上，调休导致的超时工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疲惫，
1: 对，
0: 从而可能会危害健康。
1: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
0: 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这加班还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胆囊疾病等等发生风险的增高。那长期的加班甚至还有可能会扰乱人体的修复机制，会增加其他一些病毒侵害的风险。
1: 但不是说有这些病的人呢都是跟加班跟调休有关啊，跟自己的平时的作息呢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有关系的啊。
0: 是，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工作时间越久这个产出越多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
1: no,
0: 当然是不的啊。
1: no, no, no, no, no, no. 超时工作往往会降低效率。有一项调查早就说了，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人就会开始产生倦怠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每周我们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了，有些高薪岗位可能适当的加加班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有加班费嘛。
0: 嗯，但是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种倦怠心理，它直接意思就是指燃烧殆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惫、抑郁、乏力、丧失工作热情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来自行检测一下啊。
1: 但反过来讲，调休就一点好处没有吗？它也是有的。比如很多在外地工作离家特别远的人，是不是好容易遇到调休了，平时舍不得回家吗？行，如果说刚好假期前2天是工作日，要老板觉得最近这个活呢没那么压力大，能够提前放假，相当于是你请2天假再加上7天假期，你9天这不就凑出来了吗？
0: 是的，你像对我这种外地孩子来讲啊，就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免不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深谙其苦。我们来看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悠悠他说了，调休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确实可以拉动内需。很多人呢都是一边骂着调休，一边在小长假出去贡献 GDP。
1: 这倒是，
0: 人家看到调休带来的消费增长，那当然下一次还想继续调啦。如果真想取消调休，建议大家你有本事别出门啊，一到小长假你就窝在家里，你有本事连外卖都别点啊，那调休自然就会被取消了。
1: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关于这种说法呢，糖糖说啊，以前确实有这个调休拉动内需的说法，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尤其现在工作强度有些行业呢不是那么高了，大家只是想好好休息，不想调来调去。现在有点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被迫性消费了，你不想出去假期又浪费了。再说了，家庭的那些人呢不是说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上有老下有小，协调起来很麻烦的。
0: 所以休息肯定是要带出去出门走走，是吧？另外啊，林他说了，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调休的话就没有个正经节假日。
1: 看看，这就是有的行业的人觉得调休还是挺好的吧。
0: 对，还有 July 他说了，节日连在一起休，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况，可以回家探亲、旅游等等，也可以促进消费。为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被人吐槽呢？
1: 反正吧，改不了的，我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好好适应，享受长假带来的快乐吧。
0: 每个人对于调休啊，我相信可能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家庭的需求度啊，都是不同的。但相信每个人在具体实操的过程当中，都感受过它带来的快乐、幸福和痛苦。
1: 是的，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调休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各种经历评论来跟各位一同分享。
3: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调休的问题。这个节假日调休啊，最近这些年经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吐槽的居多。
4: 是的，
3: 什么五一其实只放了一天假呀，啊，中秋国庆连起来看似是长假，你前后补了多少天呢？
4: 你看啊，这些话题其实是纷纷的在这几年被频繁的登上热搜。有观点就觉得，哎，我认为调休制度不合理，是时候可以取消了。有观点认为说，有的调休诚意不足，水分足。还有观点认为这调休存在合理性，一味吐槽调休并不能够解决休息不够。

0: 我的问题，
1: 哎，这话说的重可是肯定的啊。调休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9年，其实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争议当前呢，关键是什么呢？调休怎么样去优化？毕竟众口难调嘛。但是有一点，这调休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0: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调休它是怎么来的。
1: 我们从历史上梳理一下啊，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啊，只有4个法定节假日。元旦一天，春节是3天，劳动节一天，国庆节2天，就共7天。
0: 嗯，一年到头长假少，一天不够来回，很多人呢就只能够在春节回趟家。那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火车车次少，周期长，载客量小，春节回家还得经历这9981难。
1: 嗯，
0: 还有人是什么情况呢？通宵排队买票，忍受候车的等待和煎熬，在汹涌的人潮当中挤上车，路上再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够风尘仆仆的回到家。
1: 哎，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了1999年，国务院呢就把7天的法定节假日增加到了10天。
0: 嗯，
1: 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呢各3天，和前后周末拼接，形成了3个7天的长假。这就是调休的最早由来了。
0: 是的，然后再往后去发展，到了2007年之后吧，全国法定节假日呢增加到了7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时间依然是按照农历确定，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呢依照公历，清明节呢依照节气，节假日和双休日不能无缝衔接。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调休，那其实部分节假日和双休日之间就只会间隔1-2个工作日，导致假期变得碎片化，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诸多不便。
1: 你就比如说2023年的清明节吧，当时是周3，没有调休。很多人呢想回老家去扫墓，一天假期是不够用的。你想啊，尤其是南方地区很多朋友，爬完山、祭完祖，累了一天，又得紧接着上班，没时间休整。
0: 嗯，是的。你看啊，针对这事儿，有关部门曾经公开回应过，说总体而言呢，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啊是不得不调。什么意思？就是调休它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之下，为了避免出现节假日碎片化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个有效政策安排。
1: 嗯，那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大家是不是也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调休呢？
0: 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的假期可能动不动会有调休，对吧？
1: 嗯，
0: 那古人他的假期也需要调休吗？
1: 哎，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古人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其实呢，以前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没有假期这个概念的。
0: 对，我看过电视剧啊，就电视剧表达的特别形象，就如果官员家里头有事儿需要休假，那可以告归，就是报告一下再回去。
1: 哎，这是公务员啊，普通老百姓的话，就忙的时候就忙，闲的时候呢随时休息啊。
0: 嗯，
1: 真正有固定休息日呢，得到汉代了。当时呢不叫休息，叫做休沐。
0: 哎，对对对，电视剧里面也经常提到，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休息沐浴一下的意思。
1: 哎，为什么要休息沐浴，专门去请假呢？你想一想，当时人们这个发型，男的都蓄发啊，很长，留着长头发，那么沐浴之后啊，头发长，有吹风机吗？没有，不容易干，没有办法把那个头发再给竖起来，所以就有了休沐之日的说法了。
0: 哎呦，原来是这么来的呀！你别说，还挺为难大家的。你看，我们回到汉代的官员工作期间啊，都是居住在官府之内的。
1: 嗯，
0: 工作5天会有一个休沐的日子，官员们呢就可以在这天休息、沐浴、游玩，离家近的呢还可以回家探亲。但是在皇宫里当差的这些官吏是没有什么5日1休沐这个福利的。
1: 嗯，
0: 他们都是一旬一休，也就是10天1休。
1: 到了唐宋时期呢，节假日就是挺多的了啊。
0: 嗯，
1: 甚至你父母在500里以外的人呢，还有专门的探亲假，非常的人性化。当时在汉代所实施的这个休沐呢，也一直延续到了2宋，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改成了旬休了。旬休什么意思呢？就时间更长一点了。
0: 嗯，
1: 跟汉代不同的是什么呢？唐朝这个旬休啊，是从朝廷到百官都有。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这一天呢都定在了初十。
0: 嗯，
1: 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经济越来越发达了嘛，节假日也就多了，那真是五花八门，就各种各样的节假日都有，都是要放假的。
0: 怪不得人家繁荣呢， GDP 高啊。
1: 嗯，
0: 另外啊，唐律规定这个春节、清明、冬至都是要放七天假的。
1: 嗯，
0: 在这几个节假日期间呢，要安排非常隆重的祭祀活动。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七天小长假之外，像唐代的夏至、中秋、腊日，也就是腊八，这些啊都是会给放三天的小长假。
1: 哎，不少不少啊。
0: 对，还会像一些特殊的节日，这种日子都是会放一天假期的。你别看这一天假少，像这样一天的假期它有多达21个，你算一算这加起来可不少了。
1: 其实除了这些节假日以外呢，唐朝还有一个规定，如果这个父母呢是3000里以外的官员，用现在这个距离来说就是1500公里，
0: 嗯，
1: 这个距离之外的话，每3年有30天的探亲假。
0: 哎呀，这个距离很远，但这个假期很贴心。
1: 那路途很远呢，
0: 是的。
1: 那500里以外的呢，每5年呢有15天，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那儿子成年了，得办这个籍贯礼吧，放3天假。儿子结婚了怎么办呀？给你放9天假。
0: 哎呦，你别说，我现在都有这个心思想一下子穿越回唐朝了，这动不动就放假的还挺幸福。
1: 而且啊，回家路上的日子是不算在假期之内的。
0: 哇，
1: 就通勤时间不算的。那么如果遇到父母丧事的时候，会有一个丁忧3年的规定，这个是强制性的，必须要给父母守丧3年，否则你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会被别人戳脊梁骨了。
0: 我已经有点爱上唐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后啊，再来说到宋朝这假期就更随意了。
1: 嗯，
0: 有人统计过，宋朝官员带薪休假多达110天。
1: 哦，
0: 唐朝规定的节假日不但是在宋朝得到了一份延续，而且还规定每年的12月20号各级官署要封印公务。
1: 嗯，
0: 就是在这天之后我就不再办理任何事务了。
1: 嗯，
0: 该回家的回家，该探亲的探亲，该过年的过年，一切事务等到来年正月20再来进行开封办理。
1: 哎，我们关注明朝啊，到了明朝之后呢，节假日制度就改变了，春节放假5天，元宵节呢放假10天，冬至3天，月休呢是3天，每年节假日啊一共有50多天，比宋朝的时候少多了。朱元璋挺狠的啊，对官员用的那真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办公，老老实实为国家做贡献。
0: 再来到清朝，清朝的休假呢大多数其实还是延续了明朝冬至、元旦、元宵节这3个节假日休息。
1: 嗯，
0: 但是因为这3个长假它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于是呢这个清朝就开始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什么意思？他把这3个长假打通。
1: 嗯，
0: 简单来讲就是把这3个节假日合在一起放一个小长假。那各级官署的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具体是哪一天，那就得是等到青天剑看看日子，选一个黄道吉日，也就是说这年假的长短全看这青天剑要怎么算了。
1: 哎，所以回顾咱们中国古代的休假日，你就发现啊，其实呢更多的跟公务人员，就政府上班的人员是有关系的。那普通老百姓呢，普通的手工业者呢，他其实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休息日，闲的时候就连着休。相对来说呢，调休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产物了，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星期制嘛，还有周末，古代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0: 哎，古人也没有调休这个想法。那如果说让你此时此刻啊选一个朝代的公休制度，你觉得哪个比较不错呢？
1: 我觉得宋朝挺好的。
0: 我觉得唐朝也不错。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参与到互动留言。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说到调休呢，大家总有吐不完的槽，总有不断的新的期待，但是只要这假放了呢，总是闲不住。
6: 嗯，每次一到调休日子，说实话，我内心当中啊，我会短暂性的忘记它是调休，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我这可能有6天的小假期，哇，我可能有9天的小假期，那我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出去玩？哦不，怎么样给别人贡献 GDP 呢？
5: 你这个心态是对的。要都这么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了。
6: 是，我明白，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大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那面临着连续工作的日子，或者是连续出游的压力，可能会既无奈又愤慨。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调休的讨论越来越多，那其实有一些人也开始好奇了，这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调休制度呢？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需要调休？
5: 其实呢，客观来讲的话呢，国外也有类似的调休制度，但是跟我们理解的呢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关注几个主要的国家，首先美国了。现在咱们中国在秋天有11黄金周，在上半年有5一黄金周，或者说小长假。在美国呢，黄金周这个说法它是不存在的。
6: 是的，
5: 因为美国的节假日啊，通常安排在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目的就是避免了假期和周末时间休息的一个冲突。
6: 哦，
5: 就是这些假期呢跟原本的周末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形成3天的小长假了，所以是不需要借用法定休息日来创造一个黄金周的。
6: 举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为了纪念黑人平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他为平等和公正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就设立了马丁路德金日。日期呢是定在了1月的第3个星期一。
5: 哎，从全年来看呀，美国每年有11个国家公共假期，其中仅有元旦、圣诞节、美国独立日还有退伍军人日是固定日期的节日。虽然每个公共假期呢只有1天，但很少需要进行调休。比如说吧，如果他们的独立日恰好在周中，那么就是当天放假。那如果恰逢星期日呢，下一个工作日补假。那如果恰逢星期六呢，提前一天放假。
6: 哦，其实整体还是灵活度比较高的，比较随性哈。再来看到英国，在英国呢，法定节假日通常被称为银行假日。
5: 有钱吗？
6: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银行啊，首先每年都会规划一些假期，那后来呢，通过提案还有议会立法，这些假期呢就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5: 尽管呢全英国都有银行假日，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啊，日期啊节日的安排也是略有不同的啊。一般来说呀，英格兰、威尔士他们全年有8个银行假日，苏格兰呢有9个， 北爱尔兰更多10个、嗯、
6: 是的。那尽管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银行假日也并非是完全固定，可能会进行一些微调、
5: 嗯、
6: 但是他们始终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取代周末的休息日。
5: 哎，如果说银行假日恰好和周末重合了呢，就会在其他时间我补偿一下，就是替补日。换句话说啊，英国的银行假日和周末和其他节日重叠了，那休息日呢就会移到下周一。
6: 嗯，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各位理解啊。就比如说圣帕特里克节实际上它是3月17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可能恰逢周日，因此呢休息日就被移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说3月18号这天被当作休息日放假了、
5: 嗯、哎，而且呢在英国，在西方有些国家呢，银行假日期间呢，不仅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很多商店呢也会闭店休息，这个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6: 嗯，
5: 咱们越到假日呢，商超啊，那商店开的越红火，要挣钱嘛，对吧？
6: 对对对。
5: 在那儿是要调整营业时间，或者是提前关门的。
6: 嗯，所以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想在假期期间外出购物或者办事儿啊，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当地这些商店，他们还是否营业。
5: 哎，再来关注澳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它实行的是联邦制，每个州呢自治的权力比较大，能够自主制定各自的公休假期。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它国家层面规定的公休假期呢一共有7个，比如它的国庆日是1月26号，还有什么澳新军团日啊，4月25号，还有它的节礼日呢是12月26号，等等等等。
6: 是的，那澳大利亚他们的调休方案是什么？是如果周六日某天是法定节日，那也是周一就多放一天，
5: 跟英国有点像了啊。
6: 嗯，
5: 我们再回到欧洲，关注英国的邻居，隔海相望的法国。哎呀，法国人呢，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浪漫，特别慵懒，对吧？
6: 是的，
5: 他也是被公认为拥有最多休假日的国家之一了。什么公共假日啊，双休日啊，带薪的长假呀、啊，什么地方的节假日啊，还有其他假期啊，法国人每年大概有150天不用工作。
6: 是的，法国呢，大部分地区每年共会有11个公共假期。我们熟悉的像是1月1号元旦，
5: 嗯，
6: 还有他们4月1号复活节，5月1号劳动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庆日。那这些日子共同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那为了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的愉快，法国它实行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5: 什么意思呢？
6: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
5: 嗯、
6: 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4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5: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就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1天呢或者3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6: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
5: 嗯，
6: 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5: 嗯，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重合的时候，那原本应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呢，因此会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6: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呀、
5: 嗯、
6: 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
5: 哎，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两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嘛。
6: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调休前后的心态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和衡量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俩呢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伙一起互动。
3: 说到这个调休啊，说到放长假呢，在放假之前很多人都是痛苦不堪。哎呀，为什么要调休？原本就是我该休息的日子，现在你让我上班，回头告诉我你可以休一个长假，就各种吐槽。
4: 但是我们在放假一开始第一天，甚至在放假前一天，就马上会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3: 哎呀，放长假真好啊，
4: 真开心啊，
3: 玩的是不亦乐乎。
4: 是的，但是到这个假期的后面两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许的痛苦。
3: 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吗？
4: 难道就这样就结束了？
3: 我不想上班。
4: 紧接着到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状态就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萎靡了。
3: 哎呀，为什么这么多工作呀？什么时候下班啊？
4: 哎呀，好难受啊，我起不来床可怎么办呀？
3: 这就是假期综合征。
4: 是的，假期综合征的出现呢，其实它和我们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的调节能力有关。那一旦出现了假期综合征，各位朋友请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行动，帮助自己来满血复活，尽快的进入到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3: 来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理饮食，合理饮食。
4: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在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平时我得早早睡觉，我平时每天早晨六点得起床。哎，这放假了，那我就休息吧。就自然醒自然睡吧。我平时都是吃食堂，这放假了，那我不得吃点好的？
3: 就是，
4: 我不得约上三五好友？我不得偶尔吃个垃圾食品？
3: 对，
4: 我不得感受一下美食的快乐？
3: 经常一天吃五六顿，大半夜还吃夜宵呢，或者零食呢不离嘴吃一天。
4: 是的，所以假期期间什么吃饱睡睡饱吃，这是很多人的常态。那节后就很容易会出现没胃口、腹胀等等这些状态。
3: 提醒大家，假期呢就算咱们聚会，也不要觉得哎呀好容易咱们哥们弟兄凑一块了就海了吃吧，肉呢适当的少吃一点，新鲜的这个

0: 绿叶蔬菜啊，豆制品呢、啊、要多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山楂片啊，哎，多吃一点，适当的让自己的消化呢更加顺畅一点。再就是做饭的时候，丰盛的大餐该吃吃，但是不要顿顿吃啊。
1: 嗯，
0: 做饭的时候这个油呢能少一点还是少一点。
1: 另外我要说一点提醒大家，也是在鞭策我自己，就是运动的问题，就建议各位还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1到2个小时以上。
0: 挺好的吗？
1: 我吧就是健身房续卡期间有教练督促我，我能坚持。
0: 嗯，
1: 健身房卡什么时候到期了，如果说这中间隔了几天我没续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可能是一动都不动
0: 啊。但运动吧放在假期当中说实话有点难，
1: 真的很难熬的，对于不爱运动但是又必须要运动的人也很难。
0: 你除了出行啊，爬爬山呢，或者去湖边，或者去什么地方散散心，你被动的运动啊属于那种漫步嘛，漫步式的，或者说付出某个体力劳动的话，好多人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当中，一种某个机械的运动，一坐坐半天，或者一跳跳跳舞啊干什么呀，都很机械的。
1: 嗯，
0: 好像不能全身心的做一个运动。
1: 所以建议大家嘛，不管是我还是大家，都得从意识上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态。
0: 嗯，
1: 要最好每天都有运动1到2个小时，比如说慢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游泳啊，骑自行车，这些都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效的去调动你身体的肌肉功能、
0: 嗯、
1: 帮助你去解除疲劳，恢复精力。
0: 哎，可以跟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9: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同事们纷纷地说，
17: 哎呀， 下雨了，没带伞怎么办呀？
18: 只有大头不屑地对他们一笑，带什么伞？只有你们这些穷人才要带伞，哥可是有车的人。
17: 说着，大头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当中骑上了他的大二八自行车，披上雨衣潇洒而去。铁柱刚拿到驾照那会儿纠结买什么车，但凡懂点车的同事都在帮他推荐。铁柱听着大家的意见不太吭声，最后闷闷地说道，
18: 我就是想买我们教练那种车，其他车我可能开不惯，可是不知道怎么跟教练谈呢。
17: 此话一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主管开口了，
18: 铁柱啊，要不车咱就先别买了，我怕万一你买回来只会开你学过的那段路啊。
17: 前些年老王想再买套房子，媳妇儿嫌每个月还贷款压力太大，可是老王一再坚持，
18: 大不了我们每个月少花点啊，不行从下个月开始我骑自行车上班，我车我也不开了，行了吧。
17: 这个时候儿子也从房间把他的储蓄罐抱了出来，
18: 妈妈，我这儿有20多块钱呢，你们拿去交首付吧，再不然从下个月起我不上幼儿园了，这样我们就又能够省一大笔钱了呢。
17: 想当年老王跟媳妇儿去登记结婚，工作人员就问，
18: 你们做过婚前检查吗？
17: 老王的媳妇儿羞涩地说道，嗯，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8: 我说的是去医院。
17: 这个时候老王的媳妇儿脸更红了，小声地说道，嗯，查了，是个男孩。
18: 小王期中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老师在班上狠狠地批评了小王，
17: 你怎么考了这么点分啊，啊，全班一平均你严重拖了咱们班的后腿。
18: 小王听完之后很是不解，就问老师，咱们班又不是猪，还分前后腿吗？刚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开始对头发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不能超过眉毛。
17: 大头当时正是青春年少，狂放不羁，留了一脑袋长毛，结果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居然把眉毛给剃掉了。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看电视，直播上火箭发射，媳妇儿激动地问老王，
17: 亲爱的，如果你能飞上天空，你最想干的是什么？
18: 啊，嗯，看看外星球女人长什么样。
17: 老王的媳妇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手一松，杯子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18: 老王惶恐地说，你这是要干嘛呀？
17: 哼，没什么，我看看地球还有没有吸引力呀。
18: 一天，老王跟一个哥们聊天，以前也没觉着有什么，可是等结婚之后呢，发现自己是万能的。
17: 哎，王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18: 媳妇儿经常说，我当时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嫁给你？你听听，跟我结婚之后，他连眼瞎都能治好。
17: 哦，那还有呢？
18: 老爸老妈也经常跟我这么说啊，说现在我们死都不敢死，我们死了你们啃谁去呀？你听听，我还能使他们长命百岁呢。
17: 有道理，还有别的吗？
18: 再有就是，我还是儿子的心灵导师，儿子只要看到我就战斗力十足，玩命的学习。他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像我老爸一样混吃等死。大头和女友在超市装疯卖傻，拿起一盒口香糖推来推去，你的一打，
17: 不是你的一打，
18: 如此这般反复十几遍，一个老婆婆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20: 哎，这俩孩子年纪轻轻的，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怎么都不认字儿呢？来来来，跟我读啊，这叫西乌安炫莫埃麦炫麦。
17: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 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18: 哎，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17: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18: 在啊。
17: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8: 老王媳妇儿接儿子放学，电动车没电了，只好拼命的蹬，一会儿啊气喘吁吁的。
20: 哎呀，妈妈起不动了，我们走回去好吗？
18: 小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妈妈，今天早晨我的乒乓球滚到了我们床底下，我爬进去捡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20: 哦，发现了什么呀？
18: 我发现了爸爸藏的私房钱，就在床底下呢。
20: 啊，真的吗？好呀，看我回去以后怎么收拾它。
18: 可是妈妈，那你得骑快一点回去呀，不然爸爸一定会转移资产的。
17: 听到这儿，老王的媳妇儿像上了发条似的，低头一顿猛蹬。回到家，他气喘吁吁地进了门。儿子，钱在哪儿呢？
18: 这个时候，孩子笑了笑说，哈哈，什么钱呢？我看你骑车子没劲儿，只是想给你加把油。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 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隐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为您解答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者对家居装修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聊一聊这个关于装修的详细流程啊，一个从毛坯这个如何到做成最后的装修房、精装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装修应该说动辄十几万的这种工程啊，你不想踩到装修公司的陷阱啊，装修流程各个环节你就都得门清，这样的话才行啊。首先，装修的前期准备，这个应该说很多人都说了啊，不要找熟人装修，尤其是亲戚，更别贪图什么装修公司的低价送家具、打折扣等等，都是糖衣炮弹啊。不是土豪的话，一定要做好预算规划，不然再多钱也不够你造的啊。鉴于很多人都是这个装修新手啊，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几个新手装修最头疼的点啊，一个是装修预算，第二个装修公司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才是顺利通关的基础，不然装着装着没钱了，或者施工队时不时的给你整点幺蛾子啊，再多预算也顶不住。首先，装修需要花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估算。这个装修费用呢，应该说是因房而异啊，想估算的精确一点呢，最好是多约几家设计师上门量房，了解你家的这个户型情况啊，房屋的布局等等的数据，再来估算整体的预算。那有一些主打免费看房量房啊，出设计图的这种装修公司啊，约一下啊，多个比较不是坏事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互相的这个报价，然后来这个进行定夺，你到底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装修成什么样，然后呢到底要花多少钱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一个相对准确的一个报价。

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刚才说呢，装修需要花多少钱啊？这里面呢，跟朋友们说了一下，多找几家装修公司免费那种量房的啊，然后呢多出设计图的那种，哎，可以多约一下，然后多比较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会有个报价。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给朋友们说个简单的大约的一个数字。正常情况下呢，半包装修100平米的房子，简装的话大概需要7到9万左右。装修公司呢只负责提供主料和这个完成施工，那需要业主呢自行选购主材啊，这个适合时间充裕的装修有经验的业主选择，就是说你自己对装修这块比较了解，然后呢你也能找到真正好的这个装修好材料，那么你就选择半包。那么如果全包的话，100平米的房子简装正常需要15到18万啊。装修公司呢负责所有的装修工程，业主在关键节点进行监督和验收就可以，这个适合缺乏装修经验的业主选择。那对于这个普通装修来说呢，硬装阶段最好装这个准备呢每平方1500到2000元的预算，硬装的费用占比比较大，并且需要呢装修公司操盘，这部分的费用一定要把好关，关键这个到装修质量，关系到装修质量啊，摸不准装修选半包还是全包，可以用一下这个装修计算器计算一下啊，它会根据当地的装修市场价格啊，这个给你出一个大约的报价，在网上也会有。那么装修公司要怎么选啊？这个装修公司呢，应该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新手来说呢，装修公司仍然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不过呢想找一家靠谱的啊，也是比较让人头疼的啊。这个首先大家可以在一些网上平台啊，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找一下啊，先看个10来家，线上沟通一下啊，基本呢可以了解个大概。那么筛掉沟通环节不靠谱的，留个5、6家，在这5、6家当中再进行综合对比啊。那么比什么呢？这个装修公司装修这个比什么呢啊，主要比6个方面。第一，公司的资质，营业执照是基本啊，什么设计资质啊、施工资质啊、承包资质啊，3种啊，有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第二，对比价格，避免低价陷阱啊，本地的人工和建材差不多，这某家公司给你低价必定有陷阱。那再一个就是对比材料，这个问装修公司要一份材料清单，这个清单起什么作用呢？首先这个清单上要表明他给你用的这个材料的品牌、型号、等级、单价、数量这些信息，越详细越好。如果你弄个大概的，他说啊，我们都用的大牌，就过去了，或者我们都用的某某大牌，然后又过去了。这个大牌有高中低啊，某某大牌同样有高中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认为他所大牌就是一定是说多好的大牌，那他要赚钱的。所以说这个材料啊，一定是越详细越好，而且到时候要验货的。那再一个就是对比一下施工项目，这个装修最怕呢增项和漏项啊，建议签一个闭口合同啊，合同规定增项不能超过总工程款的5%。那还有就是对比售后啊，水电等隐蔽工程质保是5年，其他面试工程质保2年啊，低于这个年限都要谨慎考虑。还有就是对比付款方式啊，避免首付款太多，尾款太少啊，装修呢没有过半，已经给装修公司付了90%的，这种呢就有点危险，这个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啊。应该说稍微大点的装修公司半包和全包都能做啊，你可以让他们出2版的报价单啊，提高比较效率，然后呢再综合对比他们的实力啊，你比如说经营年限呢、建筑资质啊、人员配置啊、还有展厅大小啊、材料的供应链呐、售后服务啊等等。那么
一次性让多家装修公司免费上门量房，大家可以在这个很多一些小程序上面啊，这个找一找啊，推荐这个一些

0: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R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琴姐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高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硬装施工的流程方面了。那么这个硬装呢，应该说重头戏啊，这个工序啊，关键节点啊，重要监工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主体拆改问题啊，这一步呢就是一个户型改造啊，毕竟开发商的原户型呢有时候做的也确实挺奇葩的啊。然后呢，这个拆墙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有些人家砸墙一下把承重墙给砸了，这个确实很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拆墙砌墙要注意是不是承重墙、配重墙、暖气管道，还有包括墙体里面的钢筋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啊。这个砌墙一定要将这个新的这个旧墙打拉钢筋，然后进行加固啊。这个新老墙体间隔呢10公分左右啊，这个挂网处理啊，避免后期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问题。还有铲墙皮，铲墙皮呢，如果房子没有防水这个腻子层，或者是空鼓脱落，那么需要把墙皮铲掉重新处理。还有这个拆盖门窗啊，门窗呢是需要拆除改造的话，可以把部分家具也定下来啊，比如门啊、橱柜啊、电器啊、洁具啊等等。这个还有就是水电改造这块，水电改造也是很重要的隐蔽工程，材料呢一定要用好的啊，材料进场当天呢最好能去现场验收。这个水电改造是装修中最花钱的地方啊，这个油水很足，很容易被动手脚，尤其是这个按米数计价的话，随便绕几圈就多出个几千块啊。这里给大家说几点，这个几点内行人才知道内幕。第一，水电是否需要全改呢啊，这个开发商规划的水电一般是符合国标的啊，够用的话就断点改造啊，除非你拆改比较多啊，这时候最好还是全改。第二，特殊施工工艺必须要的吗啊，这个什么活线工艺呀、啊、什么横平竖直啊，这都是装修公司的工艺卖点，并不是必须要要的啊，只要安全可靠就可以了。第三，哪种水电计价点位，两种计价方式，那么建议呢按点位计价，提前规划对应的插座和点位数量。那么这些弄完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挖工工程了啊。这个步骤呢重点就是防水和瓷砖贴铺啊，地面呢要全刷，墙面上至少要这个上到30厘米，淋浴房呢最好是弄到180厘米，也就是1.8米。如果卫生间墙背后是衣柜衣橱，那么建议呢涂刷层呢要涂刷整面墙，以免常年累月的这个水汽腐蚀啊，柜子或者乳胶漆都脱落了啊。那么卫生间瓷砖呢要注意什么呢，地面让师傅找1%的坡度啊，把地漏放在最低处啊，安装地漏的瓷砖要切割成回字形才能快速排水，回字形是最快的啊。那么这个砌砖压地砖啊，收口更漂亮，防水呢也更好。那么再下来就是木工问题了，这个木工阶段呢主要看吊顶，如果不是豪装，建议呢做什么双眼皮石膏吊顶就可以了，建议用青钢龙骨比较耐造。然后呢背景墙还有圆形拱门等等的，能不做就不做啊，要用到特殊工艺呢要相当费钱的。那么这个瓦工和水电是一样的啊，是装修花费较高的，对居住体验影响呢也比较大的一个环节。所以像卫生间的坡度没有做好，水流不到地漏，那就是一边洗澡一边泡脚。因此呢，瓦工也建议大家亲自到场做监工。

工和验收。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如果说有时间亲自到场监工的话啊，一些不懂验收的朋友呢，这个就最好是找一些内行，然后呢去帮你验收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油工阶段了啊，这个油工阶段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美观问题，所以呢这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硬的一些不容易那啥的，不容易出这个就是说不容易出暗伤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给装修师傅说点好话呀，哎，拉吃个饭什么的，哎，然后呢让他呢把一些好的重点地方，哎，容易开裂的，容易怎么样的，起皮的等等的给他做好，哎，他基本上你就差不多，因为该给的钱给了，那么拉近关系啊，说点好话，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腻子一般要挂三次啊，厚度是1到4毫米之间啊。那么第一次主要是找平修整阴阳角，那么第二遍腻子呢可以安装石膏线和这个室内门，第三次腻子后呢打磨墙面，增加油漆的附着力啊。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安装阶段了。如果说你选择了全包装修啊，主辅材料都要看，都要验收，这个东西一定要验收的。除了主材的品牌信息之外，还要重点注意以下几点。最好去装修公司门店看看有没有主材展厅啊，别选连展厅都没有的啊，那可真是会坑到你哭的啊。展厅的主材呢不会任你选，一个主材会让你选3到5款，超出部分会另外计费的啊。还有要确认清楚主材能否升级，升几级，升级需要多少钱。这里面的门道真是多呀。那最后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那就是大家能够装修顺利，然后呢高高兴兴的能够住进自己的新家。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说一说这个育儿的一些技巧。应该说，俗话说呢，孩子是父母们。

们人生中最大的投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科学高效地进行育儿呢？啊，今天呢也跟朋友们要继续聊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啊，这个教育孩子不要数罪并罚，就是说你不要攒，说这个今天考试啊，数学没考好，我忍着啊，等语文，语文又没考好，我忍着，然后等英语啊，英语还没考好，好了，打一顿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合适的，就是说你不要把孩子，咱有什么问题马上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这个搞一些数罪并罚那种忍耐，好像是看着好像挺科学的，好像是哎呀亲生的怎么怎么地，其实呢这不合适，不是科学的育儿方式啊。还有呢，我们说这个教育孩子要心平气和，义正言辞可以，但是要心平气和的来解决啊，不要这个动不动就发火生气啊，怎么怎么地，然后呢吹胡子瞪眼啊，其实呢用不着这样，他做错了本身你就占理，你何必有理不在身高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子呢？而是我们很这个冷静的跟他来谈这件事儿，你做错了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不是敲着凳子拍着桌子，然后呢这个你怎么怎么地啊，如何如何啊，这种做法呢是不是太合适的。还有就是我们在教育小孩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小帮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个行为习惯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你不给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啊，这些还有包括良好的行为习惯，那这个越往大你越不好管理，越往大他很可能在有些方面就越放大，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管理的时候就难度会非常高，所以这里面也是提醒家长，就是说我们尽量这个小树苗啊，小的时候长歪了，长歪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把它弄直了，千万不要说歪就歪嘛，歪一点歪一点吧，但是往往有时候这个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这样的话也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小孩子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想管的时候已经没法管了，已经管不了了，这也是这个很悲哀的一件事。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避免当众教育孩子，这个其实呢不管对孩子是表扬还是批评啊，都是这个父母对孩子关心的一种表现啊，但是呢孩子呢也是要有面子的，即使孩子做了很糟糕的事儿，作为父母也要关起门来悉心教导，这个在公共场合批评或惩罚孩子呢往往后果会更严重啊，这个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啊，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避免当众批评孩子啊，建立一个平等开放和尊重的环境，在倾听孩子想法和感受的基础上指出他的错误，并给出正确的引导。其实呢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这个当众批评孩子这个问题，这个有些家长就是忍不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就是拿家长拿着棍子，哎呀满街追着孩子打，或者满街追着孩子跑，这个其实这个做法呢就是基本上你就已经把这小孩打皮了，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眼里，就是说他做了什么错事啊，你怎么弄他已经就是没有那种说这个事儿我很愧疚啊，我做错了啊，他已经没这种感觉了，当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就很难教育了，就是说你已经想不到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他的这个错误的问题了，所以呢不管这个小孩是什么情况啊，你批评也好教育也好，那我们回到家这个事儿做错了对不对，我们当时比如说在街上如何了，当时我们该道歉道歉，该做什么做什么，做完以后回到家我们关起门来，然后跟小孩来静下心来，还是要静下心来，不管他做了什么静下心来，我们来探讨这个事儿，你做的对还是不对。

如果不对怎么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正常的教育方式。而如果说你要是说啊，上去以后先给他两个耳光，然后再怎么地，尤其是一些家长在学习的这个问题上就更过分。就是说到了学校以后，老师要是一旦老师要是请家长，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遇到。就是说老师实在是气不过了，说这孩子在学校里面调皮啊，不好好学习啊，等等等等的一些错事，然后请家长啊，这就已经很严重了。然后家长到了学校不由分说上去先给两个耳光，踢两脚，然后再回过头来指着鼻子啊，你怎么怎么地，你又如何如何了啊，你怎么，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小孩呢，他是做了错事的。那做了错事，应该说首先我们作为家长，你要分析一下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那这个是同学的影响，还是老师这个失职，或者是小孩自己如何了，包括你家长是不是很多地方失职了，或者你家长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关心小孩的问题，成天在赚钱，拼命的赚钱，然后这个到处应酬啊，每天早上这个八九点钟出去，然后呢到晚上九十点钟甚至十二点一点钟才回家，这样的家长也是有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说你指望一个孩子然后在这种家庭氛围中，然后自己多自觉，然后多好，然后怎么样的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你真是捡到宝了，那是万里挑一，真的是很困难会碰到这样的孩子。大部分孩子是什么呢？家长不睡孩子也不睡啊，家长出去应酬吃了喝了，然后醉醺醺的回到家，然后呢小孩哎，好一点的孩子还给你倒杯水呀，哎，问两句啊，然后跑去继续看电视啊，或者是玩别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他也不会说你不在，他就很自觉的去学习，不看电视啊，不干其他的，不刷手机等等的啊，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作为家长，你要反思，首先你自己要反思，就是为什么他会成这样子。你自己哪个地方肯定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就是说你自己一定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只不过就是你自己不注意，你自己想不到是自己的问题，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啊，一定是孩子怎么了，一定是家长的学校怎么了，一定老师怎么的了啊，总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小孩的教育问题，这是非常错误的。那作为这个家长来讲的话啊，一旦真的说老师叫你到家长了，那到了学校以后，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作为我也是家长，作为我来讲的话，我认为到了学校以后先问清楚事情缘由，到底怎么了，是没考好，还是上课调皮捣蛋，还是干了什么啊，那么针对问题然后先给老师表态，这个事情我们家长做的不合适，我们回去好好教育啊，然后我们回去以后跟孩子心平气和来谈这个问题。如果学习不好，那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是听不懂啊，还是这个上课不认真听啊，等等的。那我们针对了问题之后，这样的话确实就好办了，而不是上去之后先收拾一顿啊，我让你不好好学习啊，我让你如何如何，我让你调皮捣蛋。这个就是说学习是一个苦差事啊，每一个人都一样，你自己想想，你上学的时候学习是不是也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学习是个苦差事，要坚持下去是很不容易的，那真的是十八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方法都用上，才能让一个孩子慢慢慢慢的走上正途，而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就提醒这家长啊，这个教育孩子啊，不要当众就去动不动就怎么地，这有些孩子他自尊心其实很强的，你看他那样子，其实很多孩子自尊心很强，自尊心过强的这些孩子一定要注意方法，而不能说上去之后先让我痛快一下，作为家长你看看啊，我成天上班那么老累啊，你还让我让老师把我再叫到学校去，还要去挨老师的批评啊，我心里也不痛快，那让我先痛快一下啊。
这个作为家长的话，这种做法就太欠考虑了啊，太欠考虑了。这个教育孩子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而且它不是一下两下、一时半会的事儿，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

0: 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1: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0: 育儿有妙方，
1: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跟朋友们说了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注意需要注意的事项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交流。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消极教育，这个中国文化以谦逊为主啊，往往会忽略赞扬与鼓励的作用啊。我们常常望子成龙，期盼孩子能够做大事，取得大成就啊，往往不经意间呢会因这种期盼对孩子呢进行批评否定和消极暗示。那作为父母呢，一定要给孩子自信健康的成长环境，那直视孩子不足短处的同时呢，也要看到并进一步激发孩子的优势长处啊，持续给予正向鼓励和引导，让他在优势领域呢发光发亮。其实呢，这个关于消极教育问题啊，很多家长呢确实是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冷嘲热讽啊，就是有时候生气啊，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平常回到家第一件事是先看电视，但是今天回到家，哎，这个东西放下开始写作业，这种情况突然的发现啊，你就要激励，叫正面教育鼓励，哎，今天做得不错，而不是说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今天居然还先开始写作业了，哎，真是你哪个地方这个弦搭错了啊，这种就叫消极教育，就是说你这个他本来之前可能做得不好，那今天突然做得好，那你就应该鼓励，而不是反过来讽刺反讽的这种方式，这种就叫消极教育啊。包括这个有些小孩一年级的时候他可能算术不行啊，这个十以上的这个加减乘除可能就有困难，这时候呢你也应该想办法去鼓励他，而不是说哎呀手指头不够用了吧，脱袜子吧啊，这有些家长也是这样的啊，你手指头不够用了吧，脱袜子啊，把脚趾头也用上啊，就这意思，就是这种做法和这种就是暗讽消极的这种理念，你就会打击孩子，就是他本身他这个地方就有困难，你在那地方又是一种那种消极的那种暗讽的那种讽刺那种做派，你说这个东西你自己觉得这种做法能合适吗啊？作为教育的话，我们尽量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这是非常关键的，你给他一个正常的暗示，正常的就是正向的暗示，这应该是非常，就是说应该作为家长作为教育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经常的就啊你做的不行，本来他做的挺好的，你说哎呀好什么，不要把尾巴翘天上去了啊，你这怎么怎么地，你还远着呢，你怎么怎么地，远是远着呢，但是人家谁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对不对，那一点一点的做，一点一点的改，一点一点学，他慢慢就会成长。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这个有的植物喜阴有的喜阳，孩子呢也是如此啊，他们有不同的这种天赋性格还有特质，所以呢对孩子而言呢简单的对比是没意义的，这个家长们呢应该说是耐心的来分析，一起努力共同进步，这样孩子呢就不会自卑，也不会对他人产生这种嫉妒和敌意，这个对比啊，这是我们几乎每一个家长都逃脱不掉的，就是对比，先对比同班的，然后对比同年级的啊，对比这个亲朋好友的，然后再对比同事的，总之就是这种对比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长的这种思维啊，这个不管任何一个家长都是如此，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对比思维，这种对比思维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应该自己心里清楚，你孩子在班级也好，在年级也好，在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们中间的定位，这是应该你自己清楚的，而不是挂在嘴边上经常去说你看谁谁谁多好啊，这个你看看你啊，人家天天考第一，你看看你啊，这个考得一塌糊涂，或者你就比不上人家啊，你为什么比不上人家，就是这种比较
就这种教育方式，这种比较，这种教育方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取的。你偶尔可以提一次，当他出现比如说得意忘形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提示一下，哎，你注意啊，你这个成绩虽然确实进步了很多，但是某某某那他的成绩可是也不弱哦，人家比你一直很强哦，你还得继续努力哦。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方法，而绝不是天天拿去比较。因为这个孩子啊，他这个性向是不同的，有些小孩呢可能活泼一点，有些小孩呢可能就稍微木讷一点。那你把这个木讷的和活泼的非要放在一起比，这个体育好的和这个文化好的也非要放在一起比，这个物理好的和这个语文好的，就是文科好的和理科好的非要放在一起比，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就是你这个做法首先就是错误的，就是你出发点完全就是错的，你不是在教育，而是在虚荣。就是你家长就太虚荣了，就是哎呀，我的孩子一叫第一，我的孩子一叫怎么怎么地，所以我要把所有的孩子打败，然后呢我的孩子要把所有孩子打败，然后我出去以后，我你看我多光鲜，我这个脸上都有光啊。这种攀比的这种心理是非常阴暗的，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首先作为父母，这确实是个很不容易的事儿啊。这个说的话做的事儿啊，都在潜移默化中就本身影响孩子。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了解孩子，理解孩子，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时刻关注他啊。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呢很容易出现重大偏差，这个东西是你是承受不起的。有些这个责任出了以后，你是完全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你是完全承受不起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是提醒这个家长，你作为日常生活当中了解孩子，理解孩子啊，你要懂他，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给他助力，给他加分，才能够教育好他。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9点整，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9: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0: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17点32分，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季节，就是当下。刚刚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天蓝海也蓝这样的一片澄澈，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冷不热微风吹在身上的一份舒适感。下班的路上我们很幸运能够遇见彼此，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今天我们先送上一首特别温暖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过我的生活》。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开启属于彼此的下班时光。

这是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过我的生活》，来自于萧煌奇。 发行在2013年的专辑《好好先生》当中，这首歌曲当中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句歌词就是，如果生活没有烦恼该有多无聊。其实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朋友都希望自己每一天都快快乐乐乐乐呵呵的，但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你会觉得生活很平淡，所有的快乐也激不起你内心所有的波澜。只有在遇见了一些不开心和遇见阴霾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哇， 原来晴朗的天空是如此的美好，就像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一样。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还是要一起聊一聊一些和情感有关的话题。如果你正在受到情感方面问题的困扰，如果你是单身想脱单的，如果你是正在备婚的准新郎准新娘，有任何在婚礼服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来取得联系。 感谢一下我们节目的冠名商慕贤婚恋，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就请您去了解一下慕贤婚恋。我们和慕贤婚恋也是共同打造了一个手机端的相亲小程序，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港城单身的朋友能够找到一辈子的如意伴侣。 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当中我的连云港这款手机的APP， 可以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就打开这个我的连云港之后，就在首页正中间连上美好四个字，一个爱心的图标，点击之后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了。然后在这个小程序当中有20000多名港城单身的朋友上传了自己的真实的资料，以及他们的照片甚至还有视频，能够让你一站式一目了然的去了解有哪一些异性是单身。你就可以任意浏览， 如果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觉得和你自己很契合的话，满足你对另一半想象的话，我们后台会有专业的红娘为你牵线搭桥。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其实很智能，你在登录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需要你填写一下你自己的简单的基本信息，重点是性别。如果你是男生，你就会只刷到女生的个人资料；如果你是女孩，就只刷到男生的， 不会让你耽误时间，然后去看一些无效的个人信息。除此以外，大家也可以选择添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 叮勾叮勾， FM902JJ。 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你有任何情感方面的问题、备婚方面的问题、脱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我经常会和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微信上聊天，有些朋友很信任我，如果在感情生活上遇到一些困扰了，然后想要找人聊天想要找人排解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信任我。对于我来说，或者说对于你来讲啊，我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对吧？你可能每天听着我的声音，但是我们又没有生活上的交集，你就可以把我当成一个心情的垃圾桶，然后如果需要得到一些比较 客观的来自第三方的情感建议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今天主题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和我聊天当中给到我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谈恋爱或者说过日子是应该选择性格相似的人还是应该选择性格互补的人。他在这个方面其实就遇到一个难点啊，他现在 这个找的这个女朋友就是一个他认为刚认识的时候是一个很性格互补的姑娘，但是谈久了以后，他突然觉得所谓的性格互补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三观、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完全不同的习惯，反而导致他们有无数的摩擦和矛盾，甚至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方向上也截然不同，所以他就开始迷茫了。今天我不下定论， 因为所谓性格相似还是性格互补，每个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聊透选性格相似的人有哪些好处和弊端，选性格互补的人有哪些好处和弊端，然后你们自己去进行判断。但是我要把这些条目式的东西梳理给你，得有人讲给你听。我们先来说什么是性格相似。我理解的性格相似呢有几个点吧。 第一点，处事的反应，就遇到事了，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然后就是情绪的速度，不管是开心也好，生气也好，难过也好，情绪的速度。第三点是处理矛盾的方式。第四点，生活节奏甚至是操心的程度，如果这几点能够达到基本一致的话，我认为这叫做性格相似。并不是说爱好一样就是性格相似，而是你过日子的一些本能反应是否一致。我们先来说

问一下，这个性格相似它有哪些优势啊？为什么推荐性格相似的人在一起？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情侣之间60%以上的争吵不是因为所谓的爱或者不爱，而是生活节奏不匹配。我们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啊，比如说你是一男生，你出门做事非常的利索，比如说你要出行了，你要旅游了，或者说你要出差了，你出门会提前收拾好，办事绝对不拖拉，也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对方的性格如果和你一样，也是非常有条理不拖延，遇到事情提前准备的话，那么你们在一起的这个生活节奏会很舒服，你们彼此出门不用等对方，办事没有一个人是拖大的，做家务不推诿，安排事情不纠结，不用你一次次的催，不用你一遍遍的说，不用你长期的去纠正对方的习惯，这就是很舒服的相处方式。再比如你很爱干净，也很有条理，东西用完了归位，不喜欢家里乱糟糟的，而如果对方也是干净规整的性格，那每天一回到家，你们都会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硬件环境当中，不会因为乱扔东西、桌面杂乱、卫生死角、生活邋遢这些小事儿日复一日的争吵。其实很多夫妻婚后吵10年、吵半生，就是一个勤快、一个懒、一个整洁、一个邋遢、一个规律、一个混乱，很多很多的小矛盾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出来的。所以性格相似的人从源头上就避开了这些无尽的琐碎矛盾，这种舒服啊，不是浪漫，而是把日子过得更省心，不累不内耗。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处理矛盾的方式一致，这就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生活当中比较折磨人的情感呢，就是吵架的模式不兼容。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吵架还有模式？当然有啊，我们待会儿呢来详细的说一说我说的这个吵架模式不兼容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会举一个真实的场景一说，可能你们就明白了啊。稍事的休息一下啊，我们老规矩，17:45送上的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会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运动的魅力和音乐的能量。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3: 你好，
2: 缘分的红线，
3: 高兴认识你，
2: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找一个生活性格相似的，还是找一个性格互补的伴侣。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性格相似的好处在哪儿啊？刚才提到了叫处理矛盾的方式不一样，吵架模式是否兼容。拿真实场景举例，如果说你遇到问题了，习惯就事论事，当下解决，不翻旧账，不冷暴力，你的伴侣性格和你一样，也是理智处理型的，那么你们出现误会、争执、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没有人逃避，没有人关机，没有人失联，没有人彻夜冷战，吵完之后当下说清问题，当下解决，事情也就当下翻篇了。反过来看啊，我们大多数人的感情悲剧，或者说到最后分崩离析的原因，就是一个想沟通，一个想躲避，一个想解决，一个想沉默，一个急着想把事情说清，一个干脆不回信息。这种错位就是吵架模式不兼容，这才是消耗感情的元凶。所以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处理矛盾的逻辑是一致的，不会无限的拉扯。第三点就是消费观、社交观、家庭观的天然统一，这是我认为啊性格相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它可以让你们俩的感情少走无数的弯路。真正的性格相似其实代表着你们对生活认知是很接近的，比如说你不喜欢无效社交，而他也不喜欢天天喝酒聚餐，你重视家庭陪伴，他也不沉迷在外游荡，你花钱务实，不虚荣，不超前消费，而他同样也是踏实过日子的思路。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需要改造对方，或者让对方改造你，也不需要去说服彼此，不需要你长期的妥协对方的生活方式。反观很多情侣的分手以及婚后的矛盾爆发呢，都是一个顾家，一个爱玩，一个存钱，一个透支，一个安稳，一个爱折腾。所以性格相似不是甜，而是婚姻的稳定性，或者说感情的稳定性会更高。另外就是对外、对社会啊、对身边的人，待人处事的分寸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恭喜你们，也是性格很相似，在一起相处也会很舒服，不会一个软一个硬，一个直一个愣。你做人稳重，说话有分寸，遇事懂得换位思考，对方如果也是同理的话，那你们在对待外人，然后包括对内，对你们的家长、长辈，对待亲友往来，节奏一致，那就很

0: 性格相似的家庭和情侣反而都栽在这里了。因为相似不是完美，相似最大的问题是优点同步舒适，可是你们的缺点也同步放大了。比如说你们两个都是很强势很硬气的人，遇到事儿谁都不让步了，那糟了，那真是叫火星撞地球，针尖对麦芒了。两个人都很有独立，都很有主见，都不服软，都不肯低头，那么恋爱的时候你们可能会互相欣赏，觉得对方又干练又有骨气又有性格。但真正过日子的问题呢，家里大事小事出现分歧了，两个人都占理，两个人都硬，两个人都不退，那这个矛盾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来了吗？比如说家里的装修风格、花钱的方式、孩子的教育、家庭的决策，谁都压不住谁的话，那自然谁都不肯妥协。小事儿可能会有僵持，遇到大事儿了可能就会变成对抗了。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坏人，对吧，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原则性的问题，但就是两个脾气硬的人会把这个日子也过得同样硬生生冷冰冰。这就是现实当中非常多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三观其实没问题，人品也没问题，就是性格太硬了，谁都不让谁。这是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两个人比较敏感多想，家里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兜底住这个情绪。如果两个人心思都很细，爱琢磨，容易多想，容易焦虑，容易往心里去，容易情绪内耗的，那只能放大你们情绪当中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可能平时你们对对方都是温柔体贴，互相心疼，但是一旦出现矛盾，问题就立刻放大。一句随口的语气，两个人会同时多想；一次短暂的冷淡，两个人同时难过，甚至同时会觉得对方已经不爱自己了；一件没做好的小事，两个人同时陷入到自我内耗。哎，这个点就很糟糕，就会让整个家庭当中弥漫着这种消极的氛围。互补的性格是一个难过，一个安抚。而相似的性格则是两个人一起焦虑，一起钻牛角尖，最后一起 emo， 没有人能够拉得住这个局面，家里的氛围会长期的压抑、紧绷和不松弛。还有一种啊，就是两个比较佛系的人，如果在一起的话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遇到事情了没人推动，对吧，这都是两个性格相似的人的弊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庆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节目，到了18:06，下班路上的各位继续享受美好的天气和下班的快乐。送上一首同样很好听很温暖的歌，张杰《像一道光》。

张杰的声音啊，永远是清澈又通透。在这首《像一道光》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用半期的节目已经聊了一下，就是性格特别相似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然后谈恋爱过日子会有哪些优点和哪些缺点。那接下来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来分享一下性格所谓互补的两个人又有哪些缺点和优点。所谓互补呢，首先可能就是两个人的性格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你急他稳，你粗他细，你内向他外向，你悲观他乐观，你不操心他爱操心，完全错位，完全不同，同时又完全互补。先说优点，互补的婚姻或者感情当中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力上的互补，就是你不会的他刚好会。我说的不是说某一项技能，而是情绪方面的。比如说你性格很内向，不善沟通，不爱社交，遇事不爱争，如果你同样找到一个和你性格一样的伴侣的话，那可能家里遇到事了都没人出头。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外向，能说会道，擅长对接，擅长处理人情，对外办事的人，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完美的互补契合在一起了？家里所有对外沟通，办事交涉，跑流程，对接业务，对方都能顶得住，你不用逼着自己硬性的社交，也不用逼着自己出面。反过来，你细心顾家，管细节，管开销，管生活的琐碎，而他呢粗心，不拘小节，不纠结小事，那就完全可以你来管家里的细账，生活的细节，日常的运维，他来管理外部的事务，去管一些大事的推进和对外的应酬。这种分工是天然成型的，你们俩都不用磨合，不用训练，更不用互相的推诿和指责。这就是所谓互补最实在的好处，在家里能够补齐彼此的短板，这样的话家庭的整体能力就会变强。第二个好处就是性格的或者叫情绪的互补，一个冲动一个稳得住。生活里很多人天生很冲动，遇事容易上头，说话不过脑子，容易做一些草率的决定。如果伴侣同样也是冲动的性格的话，那家里必乱，非得出事。所以互补的优势就很明显了，你上头他冷静，你发火他克制，你想草率做决定他帮你压下来，你情绪失控了他能稳得住局面。很多家庭没有出大事，没有闯过祸，没有做出重大的错误选择，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个稳得住的人，兜抵住了另一半的冲动性格。这是婚姻里非常值钱的能力，叫做止损、控局和兜底。再有就是思维上的互补啊，一个能够照顾当下，一个能够兼顾长远。很多人的性格很务实，只看眼前，容易满足，不爱多想，而另外一半呢，思虑周全，规划长远，懂得布局，懂得规避风险，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人负责过好日子，一个人负责好好规划日子。有人落地生活，有人规划未来，那这个家庭是不是既有烟火又有方向，注定会变得更好呢？同样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两个人都只看眼前，对未来没有长远的规划，那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又如果你们只顾着未来完全不看眼前，那可能现在的生活又都是一地鸡毛。所以这种思维上的互补呢，会让你们把生活和家庭经营得非常好。第四点就是所谓节奏上的互补，也同样是心理和情绪上的，是否一个紧绷一个松弛。很多人天生很焦虑，爱操心，睡不着，心里遇到事了就放不下。如果你找到了另一半，他性格很松弛，心态很稳，不纠结，不内耗，是一个天生的乐天主义，那这样的话呢，你成天再紧绷他都能帮你松下来，你遇到事再多虑他也能帮你减负，你习惯性的压力大，他习惯性的去降低你的焦虑。这不是谁刻意的

长远，以及节奏互补，一个紧绷，一个松弛。这四样的互补如果能够达到完美契合的话，你们在一起其实也会非常非常的快乐。不过话分两头，咱们辩证的看，缺点也是有的啊。咱们待会儿就来分析分析缺点，只有这些优点缺点你全部都看清聊透了，你才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聊一聊性格互补的人。两个人如果在一起谈恋爱或者生活的话，会遇到哪些非常真实的痛点？我们刚才聊到了互补的好，但是却没有聊到互补的一个长期磨合方面的折磨，这是比较真实的在恋爱和婚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情侣和夫妻吵架的根源啊。首先就是你的情绪是否细腻。

是否是一个细腻一个粗线条，如果是的话呢，就容易出现一方长期委屈一方长期无奈的状态。比如说很多女孩啊，是细腻敏感，注重态度，注重细节，注重仪式感的，而男生粗线条，不爱表达，不爱解释，也不爱关注情绪的变化。那真实的婚后或者恋爱之后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女方觉得你不关心她了，你不在乎她了，你对她不上心了，你对她态度差，甚至是不爱她了。但男方却觉得你事儿真多，你真矫情，你天天就知道多想，就知道没事找事儿。这也不是说爱与不爱的事儿，是完全需求错位了。比如说女方她在意的是细节，可是这个细节却是男生完全不在乎的东西，他觉得只要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就可以了。你需要情绪，但是他却缺失了这方面的能力，所以长期的积累的话，就是持续性的委屈，持续性的失望和持续性的不被理解。这是互补性格最大的一个硬伤，价值点错位，需求点错位。然后就是你们生活作息方面以及你们的生活爱好方面，是否一个是喜欢居家的，一个是喜欢出去玩的，你们生活节奏永远对不上。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很安静顾家，喜欢宅在家里看看电视剧啊，然后干干家务活啊，喜欢简单的生活。可是男朋友或者老公喜欢社交，喜欢聚会，喜欢热闹，喜欢出门玩。恋爱的时候这种新鲜感是完全可以包容的，但是婚后日复一日就完全没办法兼容了。如果男方天天出去玩，女方就会觉得你陪伴不够，甚至觉得你对家庭不负责任。但是站在男生的角度上，又觉得你对我的束缚真的太强了，我只不过想出去跟朋友吃顿饭喝个酒啊，你就生气。可能你在女方看来安稳是最重要的，但是男方却觉得开心最重要，这是不是又出现矛盾了？一方下班想回家，一方下班想社交，两个人都没有对错，就是生活本能是完全相反的，或者说排解压力寻找快乐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那这样的日子就会越过越累。再有呢，就是强势配顺从啊，这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矛盾的一个所谓的互补的弊端。很多人喜欢找比自己成熟的、比自己强势、比自己能干的伴侣，尤其是女方，对吧？尤其女孩希望找到一个有这个方方面面都能够照顾自己的男士，有安全感。刚开始可能特别舒服，有人安排，有人做主，有人兜底，有人能带着你去过日子，但时间久了就会暴露问题了。因为强势的一方会越来越累，就觉得大事小事都找我，都黏着我，你什么决定都要我来做，他就会很烦躁，反而他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单打独斗。而顺从的一方则会变得越来越没主见，越来越压抑，就什么事自己都做不了决定，甚至越来越没有家庭的参与感，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不停的抱怨，一个不停的躲避，这种互补就会变成不对等，所谓的照顾就变成了透支。第四个所谓互补的矛盾点是在于解决方式，一个想沟通，一个想逃避，就会陷入到无限的死循环，这是互补情侣分手率最高的一种模式。你遇到事了，当下必须沟通，说清楚解决，然后翻篇，但对方却是习惯性沉默躲避冷处理放着不管，你就会越来越着急，他就越来越想躲，你越想解决问题他越想逃避，你越追问他越沉默，哎，这个矛盾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日复一日就变成了无尽的拉扯，无尽的消耗和永远无解的矛盾点。因此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优点是互相补齐能力，但缺点就是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同频。所以我们节目最后啊，总结一下啊，性格相似的婚姻优点就是省心、稳定、不累、少争吵、少内耗，生活的兼容度高。缺点就是，缺点也共振了，短板叠加了，遇事没人中和了，家庭容易缺少突破力。而性格互补的婚姻，优点是能力补齐，风险兜底，互相平衡，家庭的综合能力更强。但缺点就是磨合极累，需求错位，理解错位，情绪常年不对频。因此送给大家一句就是最后的选择性的话吧，完全相似容易安稳平庸，完全互补容易拉扯消耗。因此我觉得所谓的互补和性格相同，一定要找

到一个共振点的话，就是大方向上你们要三观一致，你们要相似，在小脾气小性格上你们得互补啊，大事一致，小事互补，底线相同，习惯相融。可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说实话不那么干啊，有点虚，但是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想不通这个性格互补和性格相同到底有什么缺点和优点，到底应该如何的去权衡这方面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个优点和缺点都给你罗列出来，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斟酌和判断，因为每个人他的改变力是不同的，他的接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包括你们对彼此相处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帮助大家做一个决定，但是把这些点讲透了之后，你自己去思考去消化，然后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我今天所说的内容，我相信你能够做出一个在感情当中非常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送上五月天的歌《因为你所以我》，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很适合今天的一个话题，两个人原本是两个幸福的起点，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因为相爱变成了我们，这当然会需要彼此的去融合了。感情和婚姻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

0: 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2: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
1: 主播张闻天，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2: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2集，这个塔卡总部一直认定肖雷就是盲巴，这到底是总部的失误？ 还是另有隐情，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塔卡总部应该是完全知道肖雷是假的，他们之所以现在不揭穿肖雷假扮盲巴的事实，正是想利用这一点来麻痹我们。在这场戏中戏之后，哼，一定还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呢。
9: 严正辉听了一脸赞同，和程志健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好，你分析的对。
10: 董杰同志，
9: 我完全赞同你的分析。关于肖雷的事，不领导已经做出了决定，还是让肖雷继续演下去，而且一定要演好演像，要让对方感觉到他们是我们唯一关注的目标，让他们尽快把这个狐狸尾巴彻底的暴露出来。
10: 是。
9: 董杰，你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肖雷的安全。
10: 这是让肖雷继续留在文纳汉斯身边执行任务的前提，明白吗？
8: 明白。
11: 他怎么能不明白？他比任何人都不希望肖雷出事。
8: 肖雷要是出了事儿，我可怎么向南京交代？ 我又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是我让肖雷去执行这个危险的任务的，我一定要竭尽全力让肖雷活着回来，我一定要把他完完整整的还给蓝青。要不然的话，
10: 董洁没让自己去想什么要不然，没有要不然。这场反恐行动只准有一个结果，胜利。 肖雷也只准有一个结果，安然的回到蓝青的身边。蓝青给董洁打完电话，自己觉得碰了个没趣儿，心里越发郁闷懊恼。
12: 哼，董洁这家伙太不近人情，简直是可恶！只是跟肖雷通个电话而已。
10: 难道就会妨碍肖雷完成任务吗？蓝青一个人在屋子里越想越气，拎起包出了门。与其一个人在家生闷气，不如去杂志社忙工作，忙起来气还消得快些。蓝青出门不久，盲巴悄然出现在蓝青家门外，警觉地看着四周。 四周悄无人影，盲巴立即从身上掏出一只铁片似的简单工具，插进蓝青家的门锁里，很快地打开了蓝青家的门，闪身溜进了蓝青家。盲巴进屋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张肖雷和蓝青的合影， 照片上的肖雷身穿特警制服，英姿飒爽。蒙巴看着照片上的肖雷，眼里闪过一丝杀机。
0: 哼，原来他真是警察。
10: 一瞬间，他丝毫感觉不到这个人是他的孪生兄弟，只是恨恨地看着照片上的肖雷。尽管他长着一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可他是中国警察，他们注定是生死对头，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孪生哥哥也不会把他当作自己的孪生弟弟吧？那就走着瞧，看谁死在谁的手里。此时，蒙巴心里没有任何兄弟之情，只有冰冷的恨意。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架微型照相机，拍下肖雷、蓝青的合影。蒙巴在房间里又转了转，没发现其他想要的东西。在确定屋内没有留下任何生人闯入过的痕迹后，蒙巴悄无声息地溜出了蓝青家，转眼消失在楼梯口。为确保肖雷的安全，警方全面加强了对海之星大厦的监控力度，秘密派入海之星大厦的警力也已有所增加。这一切隐约引起了文纳汉斯的警觉和不安。这天，汉斯站在文纳房间的窗口向外看看，似乎发觉了什么。
0: 文纳，你看，街对面多了一个卖水果的。
10: 文娜听了，走到窗前，拿起一只望远镜向街对面看过去，那里确实有个卖水果的，而昨天他们还没有发现那里有人卖水果。
1: 是不是中国警方派来的？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0: 我们一直很小心，并没有暴露什么。
1: 不，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中国警方是很厉害的。哎，会不会是唐汉民报的警？
0: 不会吧。
1: 你去把他给我叫来。
0: 好嘞。
10: 此时唐汉民正和老黑在办公室里密谈。
2: 唐总，
3: 哎，
2: 我们在英国所有的关系都动用了，还是查不到小飞的下落呀。
10: 唐汉民焦急地说不出话。
3: 哎，
2: 唐总，要不要报警啊？
3: 不不，不能报警。我们要是把他们逼到死路上，那小飞不就等于是我们给害了吗？
2: 可这样屈从他们也不是个事儿啊。那东西给了他们，你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3: 哎，老黑，能给他们吗？我得跟他们拖。
10: 正说着，忽听有人敲门。唐汉民愣了愣，示意老黑去开门。老黑打开门，汉斯走了进来。
0: 唐总，文娜小姐，有请。
3: 哦，好，
0: 走吧。
10: 唐汉民没有理睬汉斯，却也不敢抗命，乖乖站起身，随汉斯走出办公室。

0: 也跟着唐汉民汉斯一道走了。到了文娜房间门口，汉斯转身拦住老黑。
1: 对不起，文娜小姐请的是唐总。
0: 老黑想说什么又忍住了，只得站住脚，看着唐汉民跟着汉斯进了文娜的房间。
2: 你报警了？
3: 没有，我没报警。
2: 那你看，我们发现外面有可疑的人，中国警方可能已经对我们进行了监视。
3: 不会吧，文娜小姐，你这是多虑了，我根本就没有报警，警方怎么会来监视你们呢？
2: 唐汉民，你要敢玩我们，没有你的好结果。
3: 我怎么敢嘛？我女儿还在你们手里，我不想拿我的女儿生命开玩笑，是不是？
2: 你明白就好，我谅你也不敢报警。怎么样，东西准备好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交给我？
0: 唐汉民回避着文娜的目光。
3: 我尽快吧。
2: 你想跟我们拖是不是？尽快是多长时间？
3: 反正我得尽快嘛。
2: 行了，别再啰嗦了，两个小时以后你必须把货交给我。
0: 唐汉民呆呆看一眼文娜，未置可否地转身往外走，刚走到门口，文娜猛然地喊住了他。
2: 站住，还有一件事儿。
0: 文娜走到唐汉民面前，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一张照片。
2: 这个人，你给我监视他的一切活动。
0: 唐汉民转脸一看，见照片上的人是肖雷。
3: 这个杨先生不是你们的人吗？
2: 不要再多问了，照我的话做就是了。
3: 好吧，文娜，那我也有一句话告诉你，如果我女儿有个闪失，我就跟你们拼了。
2: 你女儿有没有闪失，可全看你的表现了。
3: 你
2: 给我滚。
0: 唐汉民一时无话可说，忍气吞声地走出了文娜房间。再说盲巴行踪诡秘，在 S 市明明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却屡次捉拿无果。他本身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隐藏在秘密的角落，随时随地会引爆一场巨大的灾难。想到他，董洁就寝食难安。这天，董洁召集几名警员开了一场分析会，盲巴到底会藏在什么地方？
4: 现在，机场、车站、码头，还有各个交通要道，都有我们的人严密把守着，他是出不去的，应该还在室内。
5: 我也觉得盲巴不会轻易离开本市的，从盲巴的性格看，他是不会认输的，他还会继续执行他的任务。
6: 对，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比较一致。
4: 哎，头儿，
6: 啊，
4: 我一直在想，盲巴不但不会就这么走了，而且还会回到我们的眼皮底下，甚至他还会再去海之星。
0: 董洁听了，心头灵光一闪。
6: 说下去。
0: 卢亚受到鼓舞，说得更利索了。
4: 因为盲巴已经发现有人在冒充他了，而且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孪生兄弟。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又失散多年，他也极有可能想会会他这个孪生兄弟。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两次出现在海之星。第一次是装扮成搬运工混进了海之星，在海之星对面的电话亭里出现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我们可以看作是他想和文娜汉斯接头，那这第二次出现，我认为就不是接头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文娜汉斯正处于我们的监控之下，他应该放

0: 即和他们接头啊。可是他再次出现在海之星，那我们是否可以解释是为冲着萧雷而来的呢？
1: 嗯，没错，他正是冲着萧雷而来的。也许他觉得萧雷是他执行此次任务的最大危险，所以他首先要解除萧雷对他的威胁。现在芒巴下落不明，对于他的追查，我们先要把网撒得更大一些，同时我们要打好萧雷这张牌，引蛇出洞，他是我们接近芒巴一条重要线索。
0: 嗯，
2: 众警员一时心明眼亮，敌我形势仿佛一下子明晰了。此时芒巴正躲在一家小旅社里查看着地图，他上次从码头逃跑时曾顺势从一名被打死的拉辛部下身上抄走一把匕首，后来他想起拉辛的部下曾将拉辛留给他们的联络地址塞进匕首的把柄里，于是便取出那把匕首，在把柄的缝隙里一阵寻看，果真发现了一张字条。细心抽出字条一看，拉辛和他部下的联络地点原来在一个叫做东冲奥的村子。芒巴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了东冲奥村，他当即收起地图，收拾一下随身物品，大步走出旅社房间。芒巴退了旅社房间，抄一条小巷来到街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3: 走去东冲奥村。
4: 哟，那么远呢？
2: 芒巴冷着脸没说话，出租司机见客人不爱说话，也不再言语，载着芒巴快速向城外开去。

0: 车子前后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条街边停下了。出租司机指指前方不远处的一片浓雾。
1: 哦，先生，就是那个村子。
0: 芒巴付了车钱，下车向村里走去。拉辛确实躲在东冲奥村。那天在码头与蛇头一伙激战时，拉辛的背部挂了彩，从码头逃跑后，他就一直躲在村子里疗伤。这天午后，一名临时受雇照顾拉辛生活的村妇正在给拉辛的伤口上药。突然，一个人影闪进屋里，村妇看见什么，刚要叫，嘴巴一把被人捂住了。这人正是芒巴。芒巴接过女人手上的药瓶和镊子，示意村妇离开。村妇吓得低头，快步走出小屋。芒巴不声不响给拉辛上起药。拉辛虽没回头，却已感觉到什么，然而他却不慌不忙。
2: 芒巴，你来了。
0: 芒巴一愣。
3: 哼，兄弟，你好难找呀。
2: 我知道你会来，只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啊。
3: 不快，不快点的话，我怕你溜了。
0: 拉辛刚想转头，芒巴用枪一下顶住他脑袋。拉辛笑笑，并不在意，指指床头的香烟。
2: 麻烦你把香烟递给我。
3: 嗯。
0: 芒巴一只手持枪顶着拉辛，另一只手小心地拿起床头的香烟递给拉辛。
3: 给你。
0: 拉辛点燃香烟，抽了一大口。
2: 哎，别这么紧张，你动作比我快，我不会拿命开玩笑的。哎，坐吧。
0: 芒巴收起枪，警觉地坐到凳子上。
2: 分手之后你好吗？
0: 芒巴刚要说话，门外一下冲进几个人来。芒巴瞬间跳起身，闪到拉辛背后，再次用枪顶住拉辛。拉辛朝冲进屋里的几个人瞪了一眼。
2: 都给我走，我们兄弟有话要说。
0: 几个人虎视眈眈地盯着芒巴，还是不肯走。
2: 你们不要命了？走。
0: 几人悻悻退出。

0: 心吧，王八，我不会害你。怎么说，你也曾有恩于我呀。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啊？说吧，什么事儿？
1: 王八犹豫着，没开口。
0: 你这个人呐，就是疑心太重。你不想说，我也不催你。我让人给你备点酒菜，压压惊，怎么样？
1: 王八还是没有说话。自从肖雷接到有关上级领导让他继续留在文纳汉斯身边执行任务的指示后，更加增强了斗志。其实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临阵撤离。接到这个指示正合他的心意，除了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任务，他现在没有别的想法。这天他又接到董杰的指令，让他去海之星大厦地下车库和一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碰面，取一张他需要的光盘。肖雷立即走出房间，赶向电梯间。就在他抬腿跨进电梯时，突然发觉过道上有个人影一闪。肖雷马上意识到有人在盯他的梢，但他装着没在意的样子，乘电梯下了楼。到了地下车库，肖雷看见一辆汽车闪了两下车灯，便快步走向这辆汽车。肖雷眼角余光又感觉到身后有个人影快速一闪，他知道盯梢者一路跟下来了，但仍然没有理会他。肖雷径直上了那辆车，车里坐着一名身着便衣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他悄悄递给肖雷一张光盘。
2: 小心，有尾巴。
3: 知道。
2: 要不要我帮你对付尾巴？
3: 不用，你告诉董处，我会按第一方案执行，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向他报告。
2: 明白。
1: 肖雷收好光盘，下了汽车。没走几步，肖雷发觉盯梢的人又出现在他身后。他快速闪身藏到一辆车后，那名盯梢者一下子被肖雷看了个清楚，是老黑。老黑见肖雷突然没了踪影，弯下腰四处寻找。肖雷将老黑引到那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的车边，该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意会地猛然发动车子，抛下老黑，开出地下车库。老黑回身想跑，肖雷的枪已经顶到他的脑袋上。老黑吓了一跳，妄图挣扎，肖雷手一抬，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上。
4: 饶了我！
0: 为什么跟踪我？
4: 我没有。
0: 我说，我杀了你！
1: 说着，做出了要扣响扳机的样子。
4: 我不说，是唐总让我解释你。
1: 肖雷一把将老黑从地上提起来，
0: 走，去见姓唐的。
4: 好。
1: 老黑还想争。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
1: 主播张闻天，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2: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8: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3集，
10: 我不说，是唐总让我监视你。 肖雷一把将老黑从地上提起来，走，去见姓唐的。好，好。老黑还想挣扎，肖雷把他的胳膊拧得更紧了，疼得老黑哎呀直叫。肖雷压着老黑一路到了唐汉民的办公室，示意老黑敲门。谁？谁？是我。
11: 唐汉民起身打开门，一下子呆住了。肖雷正用枪顶着老黑的脑袋，唐汉民发慌：“杨先生，别这样，你这是干什么吗？”“唐汉民，啊，为什么派人监视我？”“哎呀，这都是文娜让我这么做的。”
12: 肖雷似乎并不吃惊，拉上唐汉民，压着他和老黑一道走向了文娜的房间。文娜听到门铃声，打开门，不禁一愣。肖雷正一脸怒气地持枪压着唐汉民，老黑闯进房间，文娜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肖雷踢上门：“文娜，是你让他们监视我的？”“是的。”
10: 为什么？哼，这是塔卡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吗？这是你们塔卡的规矩，可是我有我的规矩。什么？凡是监视我的人，只要落在我的手上，就得死。话未说完，手中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老黑、唐汉民、文娜。同在房间里的汉斯赶忙上前。
12: 哎呦，王先生，你别生气，有话好好说。嗯，文娜小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嘛，别忘了我们的任务，这才是大事。哼，我们就不要再内讧了。
10: 肖雷并不想跟文娜闹得太僵，听了汉斯的话，转身一拳打在老黑的脸上。
13: 你敢跟踪我？
14: 别杀我！没有，没有。
12: 文娜却不想放过肖雷。
14: 说，你刚才去车库干什么了？
12: 你少管我！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必须知道。请你向吴曼报告，我不跟你合作，让他另派别人来吧，否则就是我走。
14: 你敢？
12: 哼，我不敢。我杀死你们，比碾死蚂蚁还。

0: 简单。
1: 你太放肆了，文娜小姐就是
2: 汉斯住口。
0: 说呀，怎么不说了？文娜小姐是什么？说。
3: 汉斯看了一眼文娜，依旧不语。肖雷提枪对着汉斯，
2: 你们走吧，今天的事儿谁要是给我说出去半点儿，我就要他的命。
4: 好。
3: 唐汉民、老黑不敢动身，偷眼看着肖雷，
0: 立刻在我的眼前消失。
3: 唐汉民、老黑慌忙地走了出去。文娜移开肖雷对着汉斯的枪口，语气不软不硬。
2: 盲巴，你别忘了，你可是我们塔卡雇佣来的。
0: 我是受雇于你们，但是我不会执行任何愚蠢的计划。我活着来中国，也要活着回去。请你们都给我记住，我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卖命的。
1: 你敢说这是愚蠢的计划？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乌曼亲自制定的。
2: 行了，汉斯，
1: 文娜小姐完全能够代表乌曼，你必须服从她。
2: 你给我住口。
0: 好了，别兜圈子了，如果要和我合作，我得知道全部计划。
2: 哼，你先告诉我，刚才你究竟干什么去了。
0: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好奇，那就不妨告诉你们，我这次来不是一个人，我有我的助手，刚才他送来了我所需要的东西，要看看吗？
1: 当然。
3: 文娜、汉斯相视一眼，肖雷从身上取出那张光盘递给汉斯，汉斯赶紧把光盘放进电脑，电脑屏幕上随即出现了国际会议中心各个角度的立体结构画面。文娜、汉斯见这份资料比他们所拥有的要详细得多。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我有我的渠道。
2: 光有这些又能说明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0: 我的方案全在上面，你们好好看看吧。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爆炸物由你们提供，我负责给他们来一个天崩地裂。
3: 肖雷和文娜、汉斯的这一场较量，严正辉、董杰在反恐处监控中心听的是真真切切，都忍不住直夸肖雷演得好。无论是临场反应或是对答，都拿捏得很到位，而且水到渠成地将行动方案丢给了文娜、汉斯。他们看了肖雷的方案，多少会增加对肖雷的信任，那么他们应该会和肖雷商谈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样肖雷就可以一步步地接近复仇天使计划的核心机密了。这一场交锋，肖雷的势头丝毫没有输给文娜和汉斯。严正辉、董杰一时舒了口气，在肖雷和文娜、汉斯的这一场交锋结束前，他们紧张的手心里都出了汗。再说对于盲巴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乌曼并没有掉以轻心。通过塔卡情报人员的周密查证，乌曼得知冒充盲巴的正是盲巴的哥哥肖雷。乌曼听到肖雷的名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2: 肖雷，这就对了，盲巴本来是姓肖的。夫人，盲巴他自己知道他有个孪生兄弟吗？当然知道，当时他已经八岁了嘛，有记忆了。
5: 可是盲巴会不会手下留情，坏了我们的大事？
2: 哼，不，他是个职业杀手， 应该知道职业二字的含义。

0: 部下看着乌曼的脸色。
1: 夫人，要不要另派人去？
2: 没有比芒巴更好的人选了，赶快想办法与他取得联系。
1: 是，夫人。
0: 此时芒巴慢慢的不那么戒备拉心了，和他渐渐的谈得热乎起来。拉心特意让人给芒巴做了几样下酒菜，两人边吃边聊，芒巴却只吃菜不喝酒。拉心硬要给芒巴倒酒。
3: 芒巴，咱哥俩死里逃生，喝点酒有什么呀？
0: 芒巴推开酒杯。
4: 不了，酒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拉辛听了带笑看着芒巴。
3: 怕我下药是吧？
4: 不至于，不过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我的规矩，有行动的时候我从不喝酒。
3: 还提什么行动啊？结束了。我说兄弟，你都这样了还不走人？中国警察太厉害，别在这逞能了。求求你听我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吧，我想办法送你出去。
4: 不，现在我还不想走。
3: 哎，你知道吗，那个乌曼心狠手辣，迟早他会把你出卖的。

0: 待命。
1: 芒巴没说话，从口袋里拿出那张肖雷和蓝青的合影，放到拉辛面前。
2: 喏，你看看这个。
1: 拉辛看着照片愣了。
3: 你跟你的女人？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2: 哼，你再仔细看看。
3: 哎，怎么不是你啊？哎，那是谁呀？那谁跟你长得这么像啊？
2: 哼，这是我失散20多年的孪生兄弟。
1: 拉辛呆住了，眨巴着眼睛说不出话。芒巴的情绪突然有点激动，拿过酒杯倒了酒，一饮而尽。
3: 哦，哎，芒巴，他是中国警察是吗？
2: 是的，而且他现在已经冒充我进了海之星大厦，文娜这会儿还蒙在鼓里呢。
1: 拉辛听了吃了一惊。
3: 你通知文娜了？
2: 不，暂时我还不想通知他，让他吸引中国警方，这没什么不好。
3: 哦，那乌曼会不会已经知道了呢？
2: 这个就不用怀疑了，他一定知道了。
1: 拉辛一副看透乌曼的样子。
3: 看来文娜已经被他抛弃了。
2: 不过也不要小看文娜呀，他就是当替死鬼也会找个垫背的。
3: 是的，
2: 我这个哥哥的命现在是捏在他的手心里了。
3: 芒巴，你要救他，杀他。
1: 芒巴眼里闪过一丝恍惚。
2: 这个吗？到时候再说吧。如果他要我死，那么我除了杀他没有别的选择。
3: 芒巴，他是警察，他当然要置你于死地呀。你们哥俩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2: 不论是他死还是我亡，在这之前我想见他一面。
3: 为了你们俩的兄弟情分？
2: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见他。
3: 你来找我就为这个吗？
2: 嗯，对。
1: 芒巴点点头，又倒了一杯酒，一口饮尽。
3: 芒巴呀芒巴，你开戒了，看得出你那个孪生兄弟搅得你有点心乱呢。
2: 也许吧。
1: 心绪烦乱的芒巴此时只有一脸的苦笑。与此同时，董洁突然接到派往城区外围追查芒巴下落的警员打来的电话，芒巴的身影出现在东冲奥村。董洁立即将这一紧急情况向严正辉做了汇报，严正辉当即下令：
4: 董洁，
5: 哎，
4: 立即抓捕。
5: 是。
1: 董洁带着一队警察直扑东冲奥村。东冲奥村拉辛的住处木门紧闭，董洁率部下已将小屋团团围住。
6: 快快快，都给我接上！你们两个跟我来，另外两个都让大楼后面检查一下。
1: 一名警员在董洁的示意下，一脚踢开房门。董洁带人猛然地冲进屋子，屋里却空无一人。桌上芒巴拉辛吃剩下的残羹冷汤还没来得及收拾，显然两人刚刚逃走不久。
4: 搜！
1: 董洁率部下将东冲奥村搜了个遍，但是没有发现芒巴和拉辛的踪影。董洁说不出的窝火，没想到此次抓捕又扑了个空。在董洁率部下冲进东冲奥村之前，一名被拉辛买通的村民火速将警察进村的消息通报给了拉辛。拉辛带着芒巴立即从村后一条小道上逃进一片庄稼地里。 猫身穿过一片庄稼，他们出现在庄稼地另一头的一条公路上，恰巧碰见一辆公共汽车驶来。拉辛招招手，公共汽车在他们的身边停下了。拉辛、芒巴一前一后上了汽车，装着互相不认识的样子，各自坐了一张座位。公共汽车马上开动起来，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公路的尽头了。反恐的形势日益紧迫，公安部吴副部长亲临 S 市，听取了严正辉、董杰等人的工作汇报。董杰着重向吴副部长汇报了此次反恐行动的最新动向，他向卢亚示意了一下。
0: 哎，卢亚，放一下照片。
1: 会议室大屏幕上立即出现肖雷和文娜汉斯在一起的一组照片。
0: 大家看啊，现在的情况还是十分严峻，文娜和汉斯虽然处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但是他们企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实施他们的恐怖行动，我们并没有掌握。肖雷同志打进去之后，从表面上看，文娜汉斯接受了他就是芒巴，可是我认为在他们内心中并没有消除对肖雷的怀疑，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对肖雷透露计划的任何细节。
1: 大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乌曼的照片，
0: 这个是塔卡的领导人乌曼，是这次恐怖行动的直接策划组织者，现在他还在他的基地对整个行动进行遥控指挥。他的计划，也就是这次复仇天使的核心计划，应该只有他本人掌握。有一点可以肯定，文纳汉斯的计划，包括芒巴的计划，绝对不是这次复仇天使计划的全部，可能只是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目前还无从掌握。根据我们的情报，实际上肖雷打进去之后，乌曼已经知道肖雷只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但是他就给了文娜一个相反的指示，认定肖雷就是芒巴，让他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这说明啊，文娜和汉斯已经被他当作一张牌用来迷惑我们。我们之所以没有撤出肖雷，就是给乌曼一个错觉，让他以为我们已经中计，给他来一个将计就计。
1: 接着大屏幕上出现了芒巴和拉辛的照片。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芒巴和拉辛，芒巴现在在逃，极有可能和这个拉辛在一块儿。我们认为这个芒巴很有可能是乌曼整个行动计划的真正实施者，现在追捕芒巴是我们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尽快抓到他，刻不容缓。
1: 听了董杰的分析汇报，吴副部长点点头，脸色严肃。
5: 同志们，我受吴副部长的委托，来传达一下布领导的指示。布领导命令我代表公安部在这里坐镇指挥。七国财长会议即将召开了，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案情还没有见到底儿，这是十分危险的。程副局长还有董杰，你们身上的责任很重啊，你们下一步的侦破任务和抓捕方案我已经都看过了，可以立即启动。我还是那句话，绝不能让恐怖分子的阴谋在中国的土地上得逞，一定要在七国财长会议召开之前把他们全部抓捕归案。
0: 是，
5: 七国财长会议零风险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打折扣的。打进恐怖分子内部的这个肖雷同志是深入虎穴，不容易啊。他个人的大智大勇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他的坚强后盾。我们中国警方一定要经受住这次严峻的考验。
7: 是。
1: 全会议室的人既感到一种迫在眉睫的压力，内心又充盈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没人会允许自己输给对手。过了约定时间，唐汉民仍然迟迟没将文娜要的东西交到他手里。

0: 取出一只金属罐交给文娜。文娜打开金属罐看了一眼，
1: 那你就快让你的人放了我的女儿。
2: 哼，好啊，你等着吧，我会放了她的。
0: 唐汉民一听觉得不对，
1: 那你说等到什么时候？
2: 我也不知道。
1: 你这个疯女人，我让你立刻放了我的女儿。枪，
2: 姓唐的少惹我。
1: 你，
0: 唐汉民看着文娜指着他的枪口哭丧着脸蹲下来。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典粤语歌从音响里传出，居民沿街漫步，挑喜欢的小吃落座。梁建东的摊位在中间最好的位置，切柠檬、碎冰、放茶，他动作娴熟。得知一位顾客是万科的业主，梁建东攀谈起来。这个小区是2019年开盘的，当时很火，我们在这儿卖了30多套。卖手打柠檬的梁建东为什么对这一切如数家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梁建东和他的同行们。

整个南沙区楼盘的具体位置、小区户型结构、周边配套，他背得太熟了。干了7年中介，这些都是基本功。中介公司大厅里没有椅子，100多员工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电话对接客户。嘈杂声中，梁建东每天要打400多个电话推销楼盘，高峰期同时对接6个客户，来不及带看的随手就分给别人了。番禺区开工厂的老板想买公寓做租赁投资，看了一次房，第二天就买了，60多万一套，老板一口气买了5套，梁建东挣了10万佣金。尽管没见到2019年的梁建东，但从回忆这段经历的自豪感不难看出，那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广州南沙区自贸试验区建立后，好政策陆续出台，投资客源源不断。梁建东没算过每个月的具体收入，但名牌西服是必备的，高档衬衫出了新品就要买，出去吃饭每周少不了几千块。买了辆车，又借了钱，在老家买了80万的房子。那时候很疯狂，用钱用得厉害。梁建东业绩一直不错，2019年坐上主管，组员有订单成交，他就有提成，自己也在不断拉客户，以为贷款很快就能还完。这种自豪感如今变得毫无意义。中介薪资高低完全靠业绩，行情好的时候，很多员工选择零底薪，佣金拿得高，成交一单能拿到60%甚至70%。梁建东2017年入行，工作一年后也选择了零底薪的收入模式。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购房政策收紧，南沙楼市开始下滑，加上疫情影响，成交量下降明显。很多中介公司倒闭，梁建东拉不来业务，连最基本的收入都成了问题。他开始扫街，抄车主预留的挪车电话，南沙区大型企业周边的停车场和高档小区，他几乎走了一遍。这些区域工资高，更容易发现潜在客户，回家后不停地打电话。虽然有看房的，但半年里没有一单成交。和很多同行一样，梁建东在行情好的时间段里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佣金不能及时到手，开发商要等核实订单再发放给中间商，抽成后再转给中介公司，最后才到经纪人手中，这个周期一般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梁建东今年27岁，初中毕业就来了广州，在番禺做发廊。同乡的表哥在中介公司卖房，听他说一年轻松赚了10几万，梁建东也转行了，主卖南沙区的新盘。刚进公司，在地铁口蹲了6天，就和同事合作成交了一套房，佣金10多人分，每个人700块。楼市行情好，心里有底气，刷信用卡消费成了他的日常，也低估了收不到佣金的风险。没有订单后，生活开支和还贷压力扑面而来，同事们陆续转行，跑滴滴、送外卖，干什么的都有。去年7月，梁建东开始摆摊卖柠檬茶。起初他没有放弃卖房，打印了楼盘传单放在桌子上，还在摊位后面挂上宣传海报，效果不明显，传单被扔了一地。在堤坝路上摆摊的房产中介不止梁建东，2022年，他所在的售楼一条街上有7、8个同行开始摆摊，手打柠檬茶是今年的新风口。梁建东每天早上去公司，下午回家煮茶，出摊回来有时夜里4点才睡。摆摊其实回报率高，一天能赚2000多块，也让梁建东放在楼市上的精力越来越少。行情不好，更需要每天盯楼盘信息，
有降价消息时及时和客户反馈，很多中介转战线上短视频吸引客户。梁建东没怎么拓展新客户，一单也没有成交。结婚生子后，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摆摊剩下的钱不足还贷。最近他计划着去做螺蛳粉，白天再出一个摊。身边的中介朋友也没有订单，梁建东让他们都来。他是堤坝路上第一个摆摊的中介。25岁的阿贵，摊位摆到了梁建东的手打柠檬茶旁边，卖炒米粉和烧烤。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村好友，20岁时都进入了中介行业，如今又成为堤坝路上的落魄兄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听梁建东的同村好友阿贵的故事。

摆摊之前，阿贵是佛山一家房产公司的销售主管，买公寓和商铺也是常年的销冠，每天跟着公司的口号喊心无杂念必出成绩。周五到周日是约客户的高峰期，公司里放一个大鼓，每当有人带客户看房或者有成交，就要去那里打鼓，整个楼都能听见，阿贵是打得最多的那一个。公司周年庆，老板带着一兜子钱给业绩好的员工发奖金，阿贵的份额最大，发了50000多。发钱的时候，老板会鼓励消费，甚至给他订西服，上门搭配颜色，告诉他花了钱才知道赚钱。2020年，阿贵22岁，同学毕业后普遍工资在5000左右，他手下已经有10多个业务员，一个月挣30000多。阿贵带着员工从佛山到广州塔旋转餐厅吃饭，也买了汽车，6万首付，贷款12万多，月供2500元，有点钱就飘了。阿贵说，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变低是2021年末，很多客户都在外地，疫情期间不能跨市，看房少了半年，没什么订单，只能领2000多底薪。阿贵卖了 LV 皮带、天梭手表、平板电脑，信用卡催款电话还是不断，有时直接打到了老家村委会，全村都知道他欠债不还。除了催债电话，还有老客户打来追责的。一个佛山退休阿姨想买公寓，阿贵带她看了7、8次房，车接车送，就为了能交易成功。阿姨犹豫，担心被骗，阿贵按照行业惯常操作，先打感情牌，认她当干妈，每天在微信里和她聊天，最后约她出来看房。去年阿姨打来电话说房子烂尾了，收不了楼，被她坑了。阿贵心里愧疚，但开发商破产，中间商跑路，自己也有8万佣金，不知道找谁要，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老家也不敢回，没有单接，每天就上班打卡，到点下班，没有激情做事。从风光的主管到变卖家当，心理落差感太大，晚上回家就刷视频，开保时捷的老板店铺倒闭，又卖小龙虾白手起家，他每天刷10几遍类似的视频安慰自己。为了还债，他买了台电瓶车，跑了2个月外卖兼职，从上午9点跑到深夜，第一个月赚了4000块，送餐地点就在公司附近，碍于面子，阿贵总会绕路走。今年2月，最后剩下的本田雅阁也卖了，还有10万欠款，他做了分期。也是在那时，阿贵退了上100个销售群，彻底告别了中介行业，在佛山卖了半个月柠檬茶，客流不大，他来到南沙找梁建东，在他旁边做烧烤和炒米粉的摊子。起初顾客对阿贵的炒粉评价是真的难吃，放多少调料怎么炒他一点都不懂，在网上现学，每天早起买菜，回到家后洗菜穿烤串，炒粉时衣服沾上油点，手臂上也有不少被油烫的伤疤。衣服是淘宝随便买的，几十块钱，放在从前哪怕买假的，阿贵也要买品牌衣服。现在真不一样，放下了面子，每个月生活开销2000左右。之前带同事去广州塔，一趟2000多就没有了。如今他每天的收益在500-600，夜市里烧烤摊越来越多，竞争激烈，达贵觉得每天都有现金到手里，不管多少，至少是稳定的。夜市上，阿贵和梁建东一起招揽生意，顾客来吃炒粉，阿贵会推荐他再来杯柠檬茶，阿贵来不及收拾桌子，梁建东会帮他收，给下一波客人留位置。10月初，阿文也加入了他们，烤生蚝。相比其他生意，生蚝买回来开壳冲洗就可以拿去烤，省去了前期准备时间，每天从中介公司下班后，他可以直接来摆摊。27岁的阿文目标明确，留在中介行业继续找机会，晚上靠着地摊赚一点生活费。相比其他同行，他觉得自己还算幸运，
年初有一波短暂的小阳春，疫情结束后，一些刚需客户看房买房，阿文三个月里

已成交了五套，但五月以后他没再成交一单，老本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节约开销，阿文把市区里的房子退了租，搬进城中村，房租减少了一半，好在他没有贷款，压力小一些。做房地产很考验心态，阿文印象中最难的时候是2021年，广州取消人才购房优惠政策的时候。此前有六个客户交了定金，原本他能拿到十多万佣金，但政策出台后，客户没有了买房资质，定金全退了。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南沙区一手住宅成交量为6346套，仅为2020年的三分之一。阿文也想过转行，但行业内多年的积累他放不下。没有学历，似乎只有在中介行业才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没高文化只能打五六千的工，除了房租吃饭加油就也没钱了。阿文说，传统打电话发传单的推销效果不好。阿文总结，现在买房的群体大多数是90后，下班晚，工作日没有看房的时间，会在网上搜索房源，但他们看了几个楼盘后，回复几乎都是再等等，还会降。在阿文看来，市场行情不好，即使最近放开了很多政策，客户还是持观望态度，觉得可能有新政策，房价会继续跌，不敢出手。阿文给自己定制了计划，没有客户时，上午要背着无人机跑3个楼盘去拍摄，下午去看新盘的价格，中午休息的时候剪一个视频发布，下午看完楼盘回公司再剪一个视频，晚上出摊烤生蚝。他来南沙5年了，工作期间认识了在售楼部上班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想有个房子。最近在看二手房，但和客户一样，阿文也在观望，不知道未来的楼市会如何，再给自己一点时间试试，不做中介的话，买套房子也挺难的。眼下令他和梁建东、阿贵更发愁的是摆摊位置。最近几天因周边施工，堤坝路一侧被围栏堵死，三人的摊位挨着，原本在整个夜市的中间，从堤坝路两侧和对面小区来的居民都可以光顾，现在围栏就安在了他们旁边，摊位突然变成了离客流最远的地方。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2岁这年，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重新租房后，她算了笔账，暂时在经济上松了口气。这两年，不少人说起自己卖房换租的经历，社交平台上有人产生共鸣，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反向置换办法。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他们30多岁，都在2019年左右上车，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陷入失业困境，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阀值，做出卖房决定，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三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一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4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他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他说，这算是良心价。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5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10

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两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的时候，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终止。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有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他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2年，决心上车。他看中龙泉一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20出头时，他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他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他得知工位旁边的2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的借钱。他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3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3年后至少能赚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他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他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米。为了这笔投资，他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的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元。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他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那时他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10000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4000多。他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以前他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纳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他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他发现在暴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他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他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1年没搬上。待业期间，他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1年多，徐敏静还了10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骗的感觉包裹他。这10几万干什么不好？母亲来和他一起住的时候，他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秦毅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13000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4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秦毅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

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公司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一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秦逸翔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挂的都是420万。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客，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3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秦逸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20%-30%，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房愿意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期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方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0: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一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76平方米的31厅，单价每平方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的人做比较，说她能够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相当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元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她安家置业，小1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很多时候，年轻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他们遵循的是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偏离这些标准需要巨大的勇气，也将承受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17000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他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他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他每天加班到10点，周末也常常加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他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他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他从未想过。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他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他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2周后，爷爷去世了，他才开始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定制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他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他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经有10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9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他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拜访后，康云几乎把所有的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云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卸下房贷压力后，他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经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 loft， 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作定期，当作孩子未来3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100万存款回老家生活。秦毅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10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上个月父母信不过秦毅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秦毅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秦毅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2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驿区，他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方米的 loft， 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3-4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他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3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道，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2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的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买房4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了房贷。如今表弟生了2胎，长辈又不停催促他成家，他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
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话题都和房子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1集，假扮女尸行不轨。那上一回咱们说了，这桑冲学了各种女工技艺，学女人说话，女人做派，终于呢学成了，出师了。后来呢，有大同的人茂、张虎，古城县的张端大、王大喜，文水县人坊、孙成、孙元等人拜桑冲为师。这些人呢都是富人装扮，描剪花样，扣袖斜顶，样样在行，论相貌个个是花容妩媚，柳腰轻盈，明眸皓齿，粉颈酥胸，是翠裙鸳袖金莲小，红袖鸾绡玉笋长，都犹如嫦娥仙子下凡来，凌波落神飘然至。可以说啊，都是人间绝色。他们随着桑冲呢走过几个大户人家，学的勾搭女人的技巧。桑冲对他们说了，你们的技艺已经学成，我们就此分手，各奔东西，去各自物色对象，大家呢出入要小心，一旦将来说事发了，就好汉做事好汉当，千万不要互相攀咬，更不要说从哪儿学的本事。众人许诺便各自散去。成化3年3月，桑冲离开了大同，去往各地奸淫妇女，足迹所经大同、平阳、太原、真定、保定、顺天、顺德、河间、济南、东昌等府，还有朔州、永年、太谷等州县，共计45个府州县，以及乡村镇店78处。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那是走遍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北京，所经之处，预先呢先打听哪里有出色的良家女子，然后呢就化妆成逃婚乞讨的妇人，先到附近店铺或者穷人家里去做工去，把自己制作的女工制品拿出来卖，或者说直接表演技艺，然后呢让这些人替自己宣传，使得良家女子的父母得知，以便延请她去教授女工的技艺。明代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一般呢都会找女师学着女工，除了学习挑苗刺绣，还要学习一些书算知识。女工出色，颇通文墨，是他们待嫁的资本。桑冲的女工技艺啊，出自名师啊，而且呢

也知书达理，这是大户人家难求的女尸，所以呢，他们听说之后必来验看。一看这桑冲，心灵手巧，女工精细，貌美聪慧，更兼懂得礼节，一见呢便会心仪，一定要严聘。因为是女尸，所以说富家大户都不会防备。桑冲呢，便借这个教女工之机，挑逗这些出色的良家女子。每到晚上，常常托辞教授技艺，要与良家出色女子同宿。一般父母呢也不会疑心。桑冲啊，勾引妇女还有一套，先是用言语挑逗，惹得良家女子呢春情缭乱，甚至呢会有这孤枕与君分半之想。然后呢，媚言媚语，大谈风情，再动手动脚。见良家女子不反对，便露出本相。一般良家女子啊，即便是被占了便宜，但是碍于面子，也只好隐忍。如此呢，就随了桑冲的奸计。但是不是所有的良家女子都能被这桑冲骗到手。如果女子不从，桑冲呢，他就会使用药物。桑冲啊，随身携带着一个鸡蛋那么大一小瓶子，里面装着自己秘制的迷药，用酒泡制。如果说良家女子不上当受骗，他就口含药酒往良家女子脸上一喷，那女子呢便会手脚不能动，口不能言，任凭桑冲轻薄。之后呢，桑冲以解药解之。若是良家女子醒来之后勃然大怒，桑冲呢会再三赔情，而且呢以名节相要挟。那木已成舟了，生米煮成熟饭了，良家女子呢往往也只能隐忍。桑冲啊也不贪恋良家女子，多则半个月，少则一两天就离开这地儿，到另外的地方去重新的物色新对象。正因为如此，桑冲从未失手，十年之间居然奸骗良家女子多达182人。每奸一人，桑冲呢都会记录下具体过程，平日里啊自己还阅读一下，还暗自得意。但却不想这些啊都成为了他罪状的铁证。桑冲呢，十年之间辗转45个府州县，78处乡村镇店，在这期间从来没有失手。但是成化13年，这个采花贼的大限到了。成化13年7月13日黄昏，桑冲来到晋州聂村。他早就已经打听到，说这个村生源高轩，他有个待嫁的女儿，如今16岁，长得非常标致，据说是美丽动人，令人一见销魂，自不消说。只这一种娉婷风韵实在是难以形容，有这样的女子，桑冲岂能放过呀？所以呢，他赶到聂村，自称是东昌府张林的小妾，因为不堪丈夫的打骂，私自逃了出来，想投诉一晚。高轩一看这桑冲是个少妇，柳叶眉弯弯两道，杏子眼炯炯双眸，不肥不瘦的身材，也就没有起疑心，当下呢就收留他入宿了。高轩有个女婿，名叫赵文举，用色中恶鬼4个字来形容他，应该是极为恰当的。赵文举虽然有妻子，但却常常背着妻子去逛青楼。虽然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被妻子得知，妻子呢大发慈悲，一气之下回到娘家，高轩呢也只能当和事佬调解他们夫妻关系，所以说请他来家，却不想女儿不依不饶，只好让这赵文举呢暂时住下。眼见色，他就打起桑冲的主意来了。约么3更时分，赵文举那时候这房门都是可以拆卸的，赵文举呢用力把这房门呢往上一抬，这门就卸下来了。然后呢，赵文举便进入到房中，来到炕前，搂着桑冲叫求欢。桑冲本来是为了高家小姐而来的，却没有想到会有人看上他，因此呢急忙推拒。那一个从小就学女人做派的人，哪里是力大如牛又色胆包天的赵文举的对手啊？所以说。

说呢，这桑冲啊挣扎了片刻，就被这赵文举按在炕上了，把衣裙撕下来。这一下得了，桑冲这男扮女装的行径败露了。赵文举呢点起灯来，喊来众人，把这桑冲赤条条的给捆起来了。高轩一看这桑冲是个男的，就搜查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发现了桑冲的笔记，得知这厮居然奸淫了182名良家妇女，也暗自庆幸自己女儿没有被玷污。等天亮了，高轩就跟女婿一起把桑冲送到了晋州州衙交官进行处置。晋州知州当即进行审讯，有证据在啊，这笔记在那呢，你桑冲没法抵赖了，没法隐瞒了，只好如实交代。他的师父古才已经去世了，另外7个师兄弟如今不知道流落何方。桑冲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如何量刑，这就让这个晋州知州啊犯难了。因为从这个桑冲的罪行来看，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但是呢却不是法律规定的十恶范畴。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合奸杖80，有夫杖90，雕奸杖100。即便这桑冲雕奸182名良家女子，那也只是雕奸罪，难以给他处死。但雕奸的人数太多了，如何加重处置，律无明文，所以说难以断绝。晋州知州为了推卸责任，就把这桑冲奸宿良家女子的姓名开列成册，与桑冲一并送往京城，交给法司审理。法司呢将奏呈递给皇帝，请示如何办理。成化帝一看完就做批示了，说督察院看了来说钦此，也就是说先让督察院进行审理，弄清案情原委再做处理。那好了，那皇帝把这事儿交给督察院了，督察院接下来怎么审理的呢？那这些内容呢咱们都放在下一集来讲，同时呢在下一集还会讲一个新的案件。什么案件呢？是说一个知府啊抓到一些盗贼的家属，然后把这些盗贼家属呢交给百姓了，结果百姓呢又把这些盗贼家属给处死了，轻视人命的知县啊，这是这新案件的名字啊。上一集那个案件没讲完，上一集说到桑冲他被这晋州知府给抓起来了，晋州知府呢把这事儿报给了法司，法司又把这事儿呈递给了皇帝，皇帝说了这事儿交给督察院进行审理。督察院在进行刑讯，桑冲所犯的罪行清楚，于是上奏说，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余辜，其所供人貌等俱各习学前术，四散奸淫，欲将桑冲问你死罪，乃行各州巡案御史，挨拿人貌等解经一体问罪，以警将来。及前项妇女俱被桑冲以术迷乱，其间非出本心，又甘爱人众，亦何免其查究。也就是说，桑冲所犯之罪那是死有余辜，但他所供认的人貌等人也学习了这种骗奸之术，如今分散在各地，应该将桑冲拟为死罪，并且呢行令各处的巡案御史缉拿人貌等人，押解至京，一起问罪，以警示将来效仿者。至于被桑冲以妖术迷奸的妇女们，他们都是受害者，所涉及的人数众多，清查起来不但容易造成恐慌，而且关系妇女名节，因此呢不应该追究责任。督察院上奏之后，成化帝批示说，是这厮情犯丑恶，有伤风化，便凌迟了，不必复奏，人貌等其名务要上紧哀究，得获解来钦此。也就是说，桑冲所犯之罪特别的丑恶，实在是有伤风化，将他凌迟处死完事儿，不用再复奏了，已无上听。

桑通的徒弟任茂等七人，一定要加紧缉拿，一旦捕获也押解进京，如桑冲一样凌迟处死。那有皇帝批示了，这就是钦案，各地官员岂敢怠慢呢？凡是遇到有可疑女子，便传令官媒婆稳婆去检查，以致妇女们呢都不敢出门了。那个时候呢，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基层组织啊也还能发挥功效。在熟人社会里，外来的陌生人呢很难隐藏起来，更何况那些人妖都是妇女装扮，查找起来也不困难，所以很快就将任茂等七名罪犯给捕获送京了，也把他们都凌迟处死了。这几名采花贼都被处死了，那他们各自收没收徒弟啊？据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讲啊，说他们这些人也有徒弟，其中古城县王大喜把自己的本事传给了弟弟王二喜啊，这个王二喜刚刚十八九岁，就已经谋奸了16名良家妇女。因为王二喜长得貌美，被东昌人马万宝看上了。马万宝对妻子田氏说，就指王二喜呗，说若得此女，一心方泽，便终身无悔矣。他期望妻子呢能帮他把这王二喜弄得手，而田氏答应了，就假装有病请这王二喜来给治病来。王二喜本来以为这是屠奸田氏的绝好机会，却不想呢田氏趁着黑夜跟这个马万宝掉了个包。马万宝发现王二喜是男的，哎，这马万宝也够狠的，居然把这王二喜给阉割了，然后假称是自己表侄女，让他在家里当丫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清查古才门人的时候说，凡是有可疑的女子都要让这个官媒婆稳婆来验看，所以说古才的门人无一漏网。在验看这王二喜的时候，因为他是被阉割的人，所以说呢他就逃过了凌迟之罪，得以善终。蒲松龄认为马万宝可云善于用人者矣，而同喜谢可把玩，而又为其钱，因断其钱而续之。也就是说马万宝把这个王二喜给阉割了，自己家呢多一个人使唤，这就像小孩玩螃蟹一样，怕螃蟹钳子给自己夹喽，就把这螃蟹钳子给揪了然后再蓄养一样。天下最易动人者莫如色，然败人德行损己福命者亦莫如色，乃世人见色迷心，日逐贪淫而不知醒，孰知祸淫福善，天神奇见。桑冲等人为了色不惜把自己给弄成人妖，奸淫无数良家女子，最终呢都被凌迟处死了。没有被处死的那也是被阉割了，其败亡惨毒之祸岂可胜道哉？这正是世上诸恶淫为首，人间百行孝为先。这个案件在明代成化年间确实是轰动朝野的一个大案。当时的邸报、明实录、明史以及明代的笔记小说也多谈及此事。到了清代呢，不但说蒲松龄记下这事儿了，而其他的清人笔记也是屡有提及。大明律对于犯奸的规定可以说既细致又具体，但所关注的重点都是尊卑等级、伦理关系，对桑冲这种恶劣的行为却缺乏明确的规定。成化帝认为桑冲等人的作为那是有伤风化的，也就是败坏损害社会的风俗和教化，进而呢将风化罪纳入了立法，因此制定条例将这种奸淫妇女归入强盗范畴，采取不分首从接斩，若是情节恶劣还可以加等消失，或者说凌迟处死，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种行为。所以说自成化以后，这种人妖骗奸妇女的案例啊就很少了。行了，这个案件讲完了，接下来说这新案件，轻视人命的知县。话说明成化22年，也就是1486年，在山西潞城县有个知县叫王俊，他呢在剿匪过程当中
捕获了盗贼家属30余名，试图呢以他们为人质，逼迫这盗贼就范。但是盗贼拒不就范，还以牙还牙，抢掠了60余名百姓为人质，要求交换。王知县无奈啊，就把这盗贼家属呢交给这受害百姓去交换人质。不想呢，这些受害百姓因为盗贼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居然把这盗贼家属呢赶入到一个土窑之内，把这盗贼家属给活活熏死了，酿成了30余人的命案。这事儿呢被东厂知道了，奏报给皇帝。成化帝以杀人太多为由，竟然下令把这王知县凌迟处死了。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呢引起了较大的震动。那说这王知县为什么把这盗贼家属交给受害百姓呢？受害百姓把这盗贼家属30余人给处死，那远在京城的东厂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成化帝为什么要把知县给凌迟处死呢？咱们呢且从案发经过开始讲解。却说山西潞城县来了一群从蒙古流窜来的匪帮，他们呢杀人越货无所不为。这一天呢，这群匪帮来到一个村庄，村民一看这匪帮来势凶猛，就拖家带口的到山沟里去躲避，那还是被匪帮抓到了17个人。为了逼取财物呢，匪帮将这17个人赶入窑洞。但是呢，这些人既不交出财物，又不肯供出逃到山沟里的人们所

0: 在，那匪帮劫掠不可能常在一个地儿啊，一看所获不多，又怕这村民给报官了，就放起火来，把这17个人呢活活的熏死在窑洞里，然后呢就扬长而去了。过两天呢，村里人得知这匪帮走了，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回到村里，却发现被熏死在土窑里的人，那简直是惨不忍睹。村中遭此洗劫，村民岂能忍气吞声啊，于是呢就成群结队的来到县衙投诉，请求县太爷抓捕盗匪，为他们报仇雪恨。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说这县太爷他会怎么做，之后的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咱们呢在之后的节目来讲，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我们后面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62集，聪明反被聪明误。上一集我们说了，村里闹土匪了，那逃到山里的人没有事儿。过两天呢，村里人得知这匪帮走了，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回到村里，但是回来之后

现不少村民呢被熏死在土窑里，然后村民们呢就成群结队的到县衙去投诉，要求呢县太爷抓捕盗匪，为他们报仇雪恨。这时候这知县呢名叫王俊，进士出身，是个敢于担当的人，特别是不能忍受别人要挟自己。他考中进士之后被选为监察御史，年轻新进，不知道宦海风波之险，只要是看到不法不公的事儿，他就立即弹劾，因此呢得罪了权贵，被贬为县丞。他虽然说被贬官了，但是仍然是办事很认真，肯出力气，深得巡抚巡案的信任，考核称职，因此呢升任鹿城县知县。那知县为一县之主啊，再加上他这个人刚正有为，颇有些独断专行。王知县得知匪帮屠戮本县的百姓，岂能容忍呢？不听左右的劝说，当即召集各乡民兵300人，再加上本县50余名的衙役，亲自率队前往清剿，并不求助上司派兵。匪帮们仍有自己眼线，知道王知县前来围剿了，马上就转移了。王知县得知匪帮转移的方向，带领民兵穷追不舍。匪帮为了躲避追捕，抛下辎重以及老弱妇孺，逃窜到山里。民兵们这下抓了30余名老弱妇孺，这都是匪帮的家属啊。王知县决定就拿他们当人质，于是呢就把这帮家属给捆在一起了，

每天拉着他们在山底下喊，让山里这些匪帮下山投降。谁知道啊，一连喊叫了三天，居然没有一名盗匪肯下山。王知县也不可能说我成天在山底下待着，是不是？就只好带着这30名老弱妇孺就回县里了，把这帮人呢就关监狱了。匪帮一看王知县这撤兵了，就从山里出来了。得知王知县逮捕了他们的家属，原本说想带着人马攻打县城，但是实力不够啊，苦于势单力薄，难以攻下监城。匪帮呢又不肯坐以待毙，就占领了两个村庄，把村里边这些老弱妇孺也给抓起来了。然后呢脱去男性青壮年的上衣，在他们前胸上写道，说可恶王知县做事太没边。后背写道，素是我家属，饶尔两村民。然后呢让他们去县城报信，声称如果说王知县害死他们家属一个人，那就让村民家属两个人偿命。而且呢限定了时间，要这王知县立即的释放他们的家属。这匪帮如此猖狂，如果说不思前想后，觉得我来硬的肯定不行了，来软的也不行，不如呢先实行缓兵之计，以人质交换人质。按照大明律规定，要是这王知县以匪帮的家属去交换人质，这就是雇纵。那王知县他怎么能去冒这个风险呢？那如果说不是以匪帮家属去交换人质的安全，那也难以保障。想了想，为了规避这个法律与责任，王知县呢不想以官府的名义出头，他怎么办呢？把这匪帮的30余名家属啊他交给村民了，说是县里缺粮，监狱人满为患，要村民看管及供给。实际上呢他就是想让村民用这匪帮的家属，让他们去交换人质，这样呢既可以规避官府的责任，如果说上次查出来了还可以诿过于村民。哎，这也是王知县聪明过人之处，却不想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接收匪帮家属的村民呢都是受匪帮祸害之人，而不是被掠夺人质的村民。受匪帮祸害的村民，他们就认为匪帮抢我财物，杀我亲人，如今他们亲属却要我们来养活，用他们去交换别村人质，那我们亲人的仇怎么报啊？于是村民们商议，采取匪帮杀害亲人的方法，把这30余名匪帮家属也给赶土窑里去了，用相同的方法也把这匪帮家属都活活熏死了，声称这是一报还一报。那30余名匪帮的家属就这么被杀了，这可是苦了另外两个村的人质啊，他们被匪帮呢杀了60余人。王知县得知匪帮家属被受害村庄百姓熏死的这事儿，也是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去打探人质情况，又得知匪帮那边杀死人质60余人进行报复。直到这个时候王知县后悔不迭呀，后悔当初不听左右之劝，请示上司如何处置。如果说现在禀告上司，那恐怕是罪责难逃，现如今只有剿灭匪帮还可以将功折罪。于是呢王知县再次调集村民，分3路围剿，并且呢派出一队人马火速赶到入山口把守，一旦这个匪帮的残余入山，格杀勿论。民兵都是本县人，痛恨匪帮祸害本县百姓，因此呢个个奋勇，毫不留情，3路急进，将大部分匪帮给杀死了。如果说给这帮人抓住了，按例要进行拟罪，那决定权就不在知县了，而如果说当时就给杀死了，这是按照犯人拒捕，没有司法程序，而且呢可以为老百姓复仇。王知县的当机立断，没有请求上司调动军队，仅凭本县的力量就把30余人的匪帮全部消灭，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事情。于是呢山西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等3司、巡抚、巡按2院以王知县剿匪有功，共同推举王知县。

称赞他勇于任事，刚正有为，希望朝廷呢予以重用，却不想被东厂查访出王知县残忍不仁。王知县把匪帮家属交给村民，想让他们私下交换人质，却没有想到村民实施报复，把这匪帮家属全都熏死了，又导致匪帮再残杀人质60余人。为了规避责任，也是为了灭口，王知县下令将这匪帮斩尽杀绝，实际上就是想掩盖自己曾经试图用这匪帮家属交换受害人质的这个事实。王知县因为剿灭了匪帮，算是将功赎罪，各位上司呢也没有予以追究，却不想王知县最信任的一个工匠，因为呢以假银替换真银之事被王知县给查到了。王知县呢正想要把这个工匠给治罪呢，却不想这个人跑京城去了，到东厂去投诉王知县残忍不仁。这工匠呢是京城人，是王知县小妾的邻居。王知县在京城等待全选的时候呢，把自己收集多年的玉石毛料交给这工匠制成各种器玩。这工匠的作品呢使喜欢玉雕的王知县呢叹为观止。因为小妾的缘故，也因为这玉器加工，王知县呢就把这工匠啊也带到潞城县了，除了让他呢继续雕琢玉器之外，还让他帮自己管理府库，却不想这工匠竟然用假银替换真银。在上缴翻库的时候被布政使查出来了，不但要这王知县讲明理由，还要他补足真银。王知县知道这事儿，异常的恼怒，即刻让人逮捕这名工匠，却不想这工匠呢人家已经逃回京城了。那我们说这工匠逃到京城去干嘛了呢？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那这些内容呢咱们留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一念之差丢性命，上一集说了，这王知县家里这工匠用假银替换真银，结果这事儿被发现了，败露了。王知县挺生气，就让人呢去抓这名工匠，却没想到呢这名工匠啊已经逃到京城了。王知县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岂能容忍工匠携银潜逃啊，当即派亲信到京城寻找工匠，给押解回本县治罪。工匠深知这王知县的脾气，他可不能轻饶了自己，所以呢就到东厂衙门去首告王知县残忍不仁，害死多条人命。东厂呢是由宦官主管的特务组织，跟锦衣卫一样，也可以自行的逮捕审讯处决人犯，不必通过法司。宦官呢离皇帝最近，很容易取得皇帝信任，一些宦官呢特别是皇帝信任的宦官啊，为了顾宠去争取更多的信任，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让人们揭发检举自己，因此呢特别关注东厂的厂役，也就是特务。这些厂役手底下斗自己眼线，而眼线之下还有眼线，当时的人呢就管他们叫狗，一只大狗养十只中狗，一只中狗养十只小狗，一只小狗养十只毛毛狗，进而呢铺开一张网，试图把全国的臣民都监控起来。东厂得到工匠的首告，当即奏报给成化帝。成化帝不久之前刚刚收到山西三司两院的举荐，正想破格提拔这王知县呢，现在一看东厂却奏报说这王知县残酷不仁，听任百姓滥用私刑，熏死30多人。虽然说这帮人人家是匪帮家属，但是人不是死罪啊，而且关系人质安危啊，你王知县例行剿匪不假，但是市民如草芥，使得百余名无辜的百姓丧命，何其残忍呢？像这样的人居然得到三司两院共同举荐。成化帝自从除掉大宦官汪直以后，对内外官员捧笔为奸，很是忌讳。现在一看官员们通同作弊，谎报案情，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

因此呢钦派刑部员外郎华仲贤前往山西彻查此案。华员外郎领旨星夜的赶往山西，拘押当事人以及人证审讯。王知县供认不讳，那按照大明律规定，杀一家人非死罪三人，就应该凌迟处死。王知县把这匪帮家属30余人交给百姓看管，并没有想置他们于死地。虽然说王知县仅仅承认自己是办事不妥，但这30余名非死罪的匪帮家属之死却是因为王知县的缘故，是不是可以比照这杀一家三人条规定而把这王知县拟为凌迟处死呢？按照当时制度，华员外郎拟罪，法司呢还应该合议奏请皇帝批准。在一般情况下，法司拟罪总是要加重的，然后让皇帝减等，或者说让皇帝宽宥，称之为恩字上出，这也是显示皇恩浩荡。谁也没想到成化帝既没有减等也没有宽宥，居然同意说就凌迟处死了，而且批示了说知县王俊残酷不仁，以致非死罪者30余人死于非命，其岛民仇杀报复，无视国法，情书可恶，助凌迟处死，所有举荐各官均交部严加议处亲赐。也就是说，王知县不应该如此残酷，其所作所为不但导致匪帮家属30余人死于非命，还导致60余名无辜的村民被杀。王知县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鼓励和引导民众私自报复，若是如此国法何在啊？因此下令将他凌迟处死，所有举荐王知县的官员都要交部严加议处。王知县当初供认不讳，不但坚信自己无罪，而且相信就即使有罪也可以将功赎罪，从来没有想过说会被处死，更没有想过说会被凌迟处死。但这时候有皇上御批了，已经成为御案了，想翻案不可能了，没有比皇帝大的了。王知县就感叹呢，说这30多条人命全是因为我考虑不周，实在也没有想到村众会采取与匪帮相同的手段报复，事到如今能怪何人呢？只能怪自己一念之差呀、啊！不但使匪帮家属30余人命丧黄泉，还导致匪帮杀死人质60余人，这就是100余条的人命啊！我也应该死，但是说不至于被凌迟处死吧。王知县认为自己有些冤，而当时鹿城县的百姓们也认为他冤，纷纷说王父母官做此罪不亦冤乎。不仅仅是鹿城县的百姓认为王知县冤，京城的百姓也认为王知县冤。因为王知县是6月行刑的，在行刑当天北京城下起冰雹了，当时人迷信呢，认为人要是冤死，6月就会飞雪，如以凝结所致。王知县觉得冤，保举王知县的3司2院以及各级上司也感觉冤呢、啊、因为波及他们了。王知县被杀了，3司官都被降3级调用，巡抚被罚俸半年，巡案被贬到边远为闲职。不仅仅是3司主官受到牵连，左2官也没有幸免。布政司左右参议、参政、按察司副使、佥事、潞州知州等等都被降2级调用，连刑部官员也被停俸半年。可以说这个案件在官场上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震动，这正是刀头误染冤魂血，夜半哭声鬼也惊。这个案件缘起是因为匪帮打劫杀人，这种成群结伙的匪帮啊，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你申报上司请求调兵围剿就可以推卸责任了，而王知县呢却勇于担当，仅仅凭借本县民兵的力量就去剿匪，最初没有剿灭匪帮，只抓住了匪帮家属。王知县不能为受害村民雪恨，也没有向他们说明，以致呢村民私自报仇，最终是村民杀害了匪帮家属，而匪帮呢则杀害了人质。虽然说最终把匪帮剿灭了，但也造

造成了无辜者百余人死亡。应该承认，这些情况的发生跟王知县处置失误有关，但王知县还称不上残酷，却被强加上残酷不仁的罪名，这显然是有些冤枉。因为按照大明律的原则是要分成公罪与私罪的，王知县应该算是公罪，而公罪是没有死刑的，这儿呢却把他凌迟处死了，也难怪人们称冤呢。成化帝呢，他加重处罚的原因不是因为这王知县残酷不仁，而是因为官官相护。王知县剿匪固然有功，但他也有失误，他不但使匪帮家属非死罪者30余人枉死，而且直接导致60余名人质被杀，这就不是一般失误。三司两院竟然置失误于不顾，反而大肆地颂扬他的功绩，这在成化帝看来，你这就是结党营私。史称成化帝委任大臣略无猜忌，这实际上是溢美之词。成化帝何尝不猜疑大臣呢？要不然他就不会重用宦官了，轻信权臣了，使得宦官汪直只手遮天了。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无论是君还是臣，都不可能完全的做到同心同德，这也是专制政体使然。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就算讲完了，在下一集呢会讲一个新的案件。这个案件呢是说锦衣卫有个百户作恶多端，这事儿呢被皇帝知道了，就把这百户交给刑部拟罪，刑部呢将他拟为禁鞭充军，结果呢就这么一个事儿引起皇帝重视了。皇帝认为呢他们官官相护，有故纵之嫌，最后呢皇帝下令给这百户斩立决，并且呢申斥了刑部的官员。那咱说这百户他到底是如何作恶的呢？那刑部到底有没有官官相护呢？那这些事儿呢咱们都留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在风中

好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煎熬。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清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哽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再也不能拥你入

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等，看清所谓的缺憾和圆满，和圆满。看重所谓，看重所谓，忽略，忽略和存在。Love and peace. 狮子合唱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知易者诚兮，知心知己难觅，不可求可遇，伯牙子期，此刻就好比我和你，很感激上天让彼此相遇。你就像是我生命中的灯塔，与你并肩的风浪再大都不怕，你我总有太多聊不完的话，促膝回首那些逝去的韶华。动荡苦中无疾，风和雨皆无惧，云天高一不离一不弃，当我身处阴霾时，你一次次的鼓励，伸手将我扶起，你陪我走出谷底。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天，万物复苏，微风和煦，杨柳抽芽，百花吐艳，鸟语花香。春天是生命的萌芽，是希望的开始。1962年，北大校园里随着春天的到来，迎来了新面貌、新气象。教师潜心备课，学生认真学习的场景随处可见。时任北大教授的季羡林看到这一幕，感动于师生之间的积极的学风，写下这篇《春满燕园》。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

春住，看来春天就要归去了。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十，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道多少年的四十，它要常住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昨天晚上，我走过校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蛙鸣划破深夜的沉寂。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我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我心里一愣，我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我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在那里伏案苦读，他仿佛正在写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了下来，丰富我们文化知识的宝库。他又仿佛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滋养。他也可能是在看青年教师的论文，想给他们提些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都似乎不存在，他完完全全陶醉于自己的工作中了。今天早晨，我又走过校园，这时候晨光初露，小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杨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绿水满盈，不见一条皱纹，宛如一面明镜，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轻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这一大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我很自然地就把昨天夜里的情景同眼前的情景联系了起来。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这难道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吗？不是的，这是我心中那个春天的反应。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

0: 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1: 刚刚听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春满燕园》，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朱自清于1933年描绘的一幕生机勃勃的春景，在黑暗污浊的旧中国，这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对自由的向往。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演播这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套，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拢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朱自清的《春》。朱自清是一位诗人，一位民主战士，他的文章中蕴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借由一位画家的角度去看看他眼中春的色彩美。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丰子恺的散文《春》。
6: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常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你听这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轻松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整齐妥帖而足具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儿。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我积36年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梅花带雪开了，说到是露谢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笼内，站立地站在屋檐下，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再迟个把月吧，就像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像因为我依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深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于36度至62度之间，一日之内乍暖乍寒。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激凌，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往拖泥带水归来。一春能有几番晴是真的，小楼一夜听春雨其实没有什么好听，单调得很，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春将半了，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只叫我们天天愁寒愁暖 愁风，愁雨，正是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吧。有的说春在麦花生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却。诗人此刻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吗？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可知春图美其名，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需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为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生春去，树头无数青山。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占些胭脂朱标，轻描淡写。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刷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的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院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呢？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最为深厚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篇关于春的散文，无论绿意是不是晚到，春天来了，希望就会如期而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离不开上厕所，而一旦一个房间里人的数量超过了厕所的数量，上厕所呢就成了一个问题。那需不需要抢呢？能不能抢得到呢？抢到了能不能用得上呢？用上了遭不遭罪呢？这都是问题。至于说干不干净，下水道堵不堵，优先级都排不上号。之前呢，因为上厕所怕脏而踩碎合租屋马桶的事儿呢又出现了，说的是安徽合肥啊，一个男子蹲马桶上如厕，结果呢踩碎合租屋房的这个马桶。这个当事人宋先生呢这么说的，说自己刚搬来，房子呢是6户人合租的，为了干净呢就一直蹲着上厕所。这次呢刚把一条腿放上去，马桶就倾斜倒塌碎了一地，他当时就懵了呀。这个宋先生说呢，万幸没受伤，自己赔了钱，目前的新马桶已经安装好了，还买了一次性的马桶垫，以后再也不敢蹲在马桶上如厕了。 前有因为难度太高啊，大动脉割破的这样的惨烈的结局，后有各地消防局啊，新闻媒体说破嘴皮，挑战者们是仍然不撞南墙不回头。在高昂的房租面前，心比天高的少男少女也得向没有独卫的合租房俯首称臣。可没有独卫的日子，痛苦永远在想象之外。合租房卫生间生存条件之恶劣，会满怀恶意地告诉你所有心怀希望的男男女女什么叫做痛，太痛了。那么想要了解合租室友脾气的秉性、星座、血型、 MBTI 啊，都得靠边站。怎么用厕所呢才是关键。初印象，西装革履、说话漂亮的完美室友，直到涉及如厕这点事儿的时候啊，这本性才会暴露无遗。你去翻遍各大这个社交媒体啊，寻遍合租公寓，网友们也是呕心沥血的结论说，这个合租房厕所这块地儿啊，压根就不是人类啊能够适宜居住的啊。当然这厕所也没人住在里边啊。那么作为厕所的第一评价指标，大多数的合租房厕所率先倒在了卫生问题这一关，令无数合租人崩溃欲绝。室外公厕虽然脏，但至少数量是够的。合租房卫生间继承了公厕的脏乱，却不留余地地掐断了挑拣的空间。白天在公司再优雅的都市丽人，到了晚上睡前也得灰溜溜地钻进合租房里的厕所。深吸一口气，戴上聊胜于无的口罩，假装没看见地上的污渍和马桶里的不明残留，闭上眼半扎着马步，保证臀部悬空，憋着气解决生理问题。这个合租厕所的环境一言难尽，用过的纸巾、隔三差五坏掉的这个冲水按钮啊，只能用盆冲洗的坐便器。逃离开卫生间，回到房间关上门，尊严呢，它已经碎了一地了。然而合租人在厕所里所遭受的折磨远不止这些。拉开洗衣机门，涌出室友的内裤和鞋袜，洗澡到一半突然下水道漂浮上来的长头发，卫生间里各种臭味夹杂着烟味，被封在3平米的房间里，是让很多人头痛脑炸呀。厕所太脏太乱，只算得上合租人渡劫的第一道天雷，虽威力无穷，但胜在初见后能有心理准备。而更多合租卫生间带来的痛苦呀，则是防不胜防的。在厕所被占了面前，卫生间不卫生的问题只能算是小事一桩了。合租厕所使用第一定律，就是想上厕所的时候呀，多犹豫一秒钟，就会有人先你一步占据坑位。合租厕所就是你不用厕所大家都不用，你一想厕所呀大家都抢着上。有人呢住在6人合

洗发露和厕纸都只能算是新手级别的物理伤害。不过呢，作为包容的成年人，这一切也只能认了。都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事实呢是忍一时是越想越气，退一步是越想越亏。于是越想越气的合租人就想出了各种奇招，整顿不了职场，难道我还整顿不了一个厕所吗？你看，温柔点的就选择借助一张标语来提醒，盼望对方能够洗心革面，从此是重新做人。还不好使的，就直接在标语的基础上抬出老祖宗因果轮回的事情啊，试图通过口头恐吓从灵魂上给予对方重重的一击。若是对方还是死不悔改，干脆回归小学生本质，吵他个翻天地覆。也有的一些朋友呢，利用这个舆论压制啊，在微信群里直接揭开这个遮羞布，是要发动群众力量，让奇葩室友就范，恨不得发明出一套如厕实名认证的系统，对上厕所屡次不冲的人取消如厕的权利。然而有的人的脸皮厚度呢是超出你想象的，你没法用灵长类动物的逻辑去规劝他，即使你签订协议抬出房东，也难免会遇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滚刀肉。但正所谓君子报仇从早到晚，如果不能改变现状，至少在跑路之前要出了这口恶气。有人干脆啊就以牙还牙，定闹钟早起，打算让室友也尝尝早八就被拒之厕所门外一小时的滋味。但是更多疲惫不堪的合租人就只能选择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了，和同病相怜的网友们是一起痛骂，以解心头大恨。时间一长啊，虽然网上出了恶气，但现实里呢，最终还是要为那些不能忍受脏乱差的合租人选择卷铺盖跑路，留下的空位呢只能等下一位不幸的打工人重新的开启盲盒了。离开合租房的人呢，有的引以为戒，咬牙租下有独卫的房间，有的呢是越挫越勇，反复对比，大海捞针，最终还找到了符合心意的室友。但是啊，更多的普通的租客只能上了刀山又下火海，见证着千奇百怪的合租房卫生间在失去厕所自由的痛苦中不断挣扎。有时候呢，实在无法忍受现状，打开支付宝看看余额，嘿，您猜怎么着，只能忍了。对于今天的这个合租而言呢，没有强制管理，唯一秩序全靠自觉。可即使是在最不起眼的合租卫生间里面，秩序的建立也需要代价。共同的目标，彼此的了解，积极的情绪，足够的时间，充分的试错，连运气和缘分也缺一不可。但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呢，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好想睡觉，说多了嘴累，想多了心累，就连对象都懒得谈的年轻人，面对早晚在卫生间里遇到的陌生人，真的是没有勇气，也懒得去建立秩序。你费心费力建立了秩序有啥用呢？下周人家退租直接搬走了。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挣脱出合租房卫生间的使用困境，打工人呢也不得不在合租的这个公寓里面继续流浪，半夜怒刷甄嬛传啊，然后呢去许愿，遗愿明天就去中一个彩票特等奖，然后呢把这个包裹一收拾啊，把这个箱子也打整，就直接退休回家了啊。还有呢，更希望的是那个从来不冲马桶的室友上厕所没带纸，出门忘带钥匙，反正各种吐槽了。也希望大家呢早日啊这个职位能够往上多走一走，自己的这个工作呢也是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就告别了这方面的苦恼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早上抢厕所有多难受，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谁呀？
3: 我张小虎。
2: 哎，小虎，你怎么来了？你这拿着行李箱是准备搬家了吗？
3: 小白，我在这里没有别的朋友了，只有麻烦你收留一下我了。
2: 啊？啥意思呀？
3: 就是公司那边签了几个新主播，我的活已经少得很可怜了，实在没钱续房租，这房东把我赶出来了。哎呀，
2: 那你就没有考虑过回老家吗？
3: 真的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就不能再回去让她操心了。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去外面天桥底下随便找个地方睡吧，打扰了。
2: 哎，别，这么冷的天睡地上会着凉的，你进来吧。
3: 谢谢你啊，小白，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的，不会见死不救的。
2: 不过这也是暂时的啊，你要是能尽快找到合适的房子，你就得搬出去了。
3: 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赚钱，争取快点租到房子。
2: 这个是我的书房，先借给你用吧，我去拿褥子和被子，你自己打一下地铺。
3: 好嘞。
2: 你明天去公司吗？
3: 哦，我明天没有直播，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个剧组面试，看看能不能接到戏。
2: 好的，那你就早点休息吧，晚安。
3: 嗯，好的，晚安。
2: 哎呀，今天早上要开早会，我得赶紧洗漱出门去赶公交了。哎，啥情况？厕所有人？哎呀，那个，小虎，你能不能快点啊？我着急上班。
3: 我是大号，急不来啊。
2: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算了，我拿湿巾擦个脸，先去上班了。
3: 不好意思，
2: 小虎，你都在我家住了3天了，你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
3: 我每天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找到了我一定马上搬。
2: 好吧。
3: 对了，小白，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先去上个厕所。
2: 啊，又去啊？小虎，你是不是肠胃有问题啊？为啥每天跑这么多趟厕所呢？而且每次都是半个小时以上。
3: 我肠胃好得很，就是消化得快，我一直都这样。
2: 小虎，你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2: 你用完这个马桶为什么不盖上盖子呢？
3: 盖上多不透气呀。
2: 但是冲马桶就得盖上盖子呀，不然那些臭味分子就会附着在毛巾和牙刷上的。
3: 哦，是吗？
2: 对呀，并且你用完之后马桶圈不放下来，我每次用还得放下来，又麻烦又不卫生。
3: 你洗个手不就得了吗？
2: 洗手是肯定的，但是为了卫生还是麻烦你把这个马桶圈放下来吧。还有，你上完厕所为啥连水都不冲呢？
3: 哦，我这

0: 不是节约水吗？每次都冲，多浪费水啊！攒几回一块冲呗。这不是节不节约的问题，这是卫生的问题。外面又不脏，你怕啥呀？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外面的问题。你每次用完厕所，我还得打扫一遍才能用。你没有闻到厕所里的臭味吗？厕所本来就是臭的呀，哪有厕所是香的呢？就算香也是喷了空气清新剂的，对身体不好。哎呦，我没要求厕所是香的，但是我一个人用的时候也不臭啊，因为我不会撒的到处都是。
1: 我也没有撒呀，我是瞄准的，估计是房东买的马桶质量不好漏水吧。
0: 人家买的是最好的品牌了，我用了好几年都没有漏过水呢。
1: 那也有可能是正好最近就坏了漏了呗。
0: 这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你搬进来就坏了吗？
1: 世界上有可能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呀。
0: 不可能，你自己低头看看就知道了，这马桶周围滴的都是啥呀？
1: 那也不一定是我呀，可能是你自己弄的呢。
0: 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1: 那可能就是马桶漏水。
0: 算了算了，我也不和你争了，不管是不是你弄的吧，请你上完厕所用花洒冲一下马桶的周围可以吗？
1: 没问题，我这人最好说话了，热心助人，能帮就帮。
0: 嘿，这还成帮我忙了。哎，
1: 明明是这个马桶质量不好，还非要怪我。反正你也不在乎浪费水，那我就多冲几次吧。哎，怎么冲不下去呢？
0: 小虎，你用完厕所了吗？能不能让我一下呀？
1: 哦，那个小白，那个马桶呀，哎，好像堵了。
0: 什么堵了？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正常使用，一冲水就堵了。
0: 我这用了好几年了，从来没堵过呀。
1: 这世界上的事就有这么巧的吗？
0: 上哪儿找人疏通呢？这，
1: 哦，我刚才看楼道里贴了小广告，可以通下水道的。
0: 那行吧，那我赶紧打电话问问能不能疏通。喂，师傅，我家马桶堵了，请问现在能来疏通吗？我把地址发给你。大概多少钱呢？啊，起价要180呀，这么贵。嗯，好好好，这样吧，你马上过来吧，拜拜。哎呀，我还得憋着，好难受啊。
1: 实在不行，你用垃圾桶先解决一下嘛。
0: 算了算了，我等师傅来疏通了再用吧。
1: 这个师傅还挺厉害的，没用多长时间就疏通了。
0: 小虎，这个费用咱俩还是平摊一下吧。
1: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只有先欠着了。
0: 好吧，那你也别把这个纸扔到马桶里了，要不又会堵的。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不会又要去厕所了吧？
1: 可能今天吃多了。
0: 我觉得你都快长在马桶上了。
1: 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
0: 哎呀，这个马桶也太脏了，小白，你怎么也不刷一下呀？哎，算了，我还是别坐了，站在上面用吧。哎呀，这马桶咋塌了呀？小虎，你怎么了？什么声音啊？
1: 哦，小白，那个，不好意思，马桶那个它塌了啊。
0: 什么？马桶怎么会塌呢？你怎么用的呀？
1: 我就是刚站上去就垮了。
0: 你干嘛站上面啊？
1: 太脏了，不敢坐。
0: 那你不会打扫一下吗？厕所里有抹布，有刷子，也有消毒液。
1: 我只是借用一下，这马桶是你的，该你打扫呀。
0: 对对对，你说的对，这马桶是我的，房子也是我租的，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吧。你
1: 小白，你不会是要赶我出去吧？这么冷的天你忍心吗？
0: 忍心啊，你不收拾我就帮你收拾，你今天必须走。
2: 早上抢厕所多难受，送各位一段话。有一天，他会在一个非同凡响的合租房里出现，手持一次性的马桶圈，脚踏清洁布来拯救我。那个时候呢，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变得更好了。当然，上厕所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呢，如果和朋友一起合租房子，能不能商量一下自己的上班时间和上厕所的时间稍微错开一点点？只有这样，有秩序了，自然而然就会顺利很多。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无规矩不成方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喝。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4: 你和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

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不。